0: 山教的事工，多多少少什么都做过，也尝试过，但是我看到需要真的是很多很大，我就想问我该如何选择我的服饰呢？
1: 好问题哈，或许姐妹你的心里也在问啊，我现在的服饰啊，是否使用了我的恩赐和才华呢？我的服饰中是否有喜乐呢？是否啊建立了肢体、教会、社会呢？是否啊有优先次序？那我又要去如何学习啊，发展、扩大其他的服饰项目呢？来扩大啊我的服饰层面呢？那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啊都是很有限的，那如何使用神给我们的时间来最好最大的来为神做工呢？是按着需要还是按着神给我的特别带领呢？很多人啊也有很多的对以上问题的说法和看见，有的人这样说哈，我有传福音的恩赐啊，或者有人说我有祷告的负担，那还有人说啊我有教导的恩赐等等。是啊，我该怎么选择参与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服饰呢？啊，我们的服饰啊是按着需要、恩赐，还是我们个人的感动呢？那我们对啊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的认识啊运用又是如何的呢？其实啊不论是服侍谁，或者我们的服侍的形式如何，我们的心啊要先尊主为大。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被神改变、被神得着的时候啊，我们选择起来就很容易了。那服侍啊，其实就是臣服、顺服主权、听命、竖立面前来听主的差遣。只有啊，外在的服侍、外在的表现啊，没有我们内在的这种臣服啊，没有啊，我们内里的这种听命啊，那么这样的服侍啊，就算不上服侍了。那真正的侍奉啊，其实就是接受主、敬拜主啊，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圣经中就有很多这样的很好的例子。那以赛亚先知啊就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玛利亚呀听命的侍奉是在神的面前说，我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神也啊提醒扫罗说哈，听命胜于献祭，顺服啊胜于公羊的脂油。献祭啊是我们外在的表现，听命啊是内在的这样一个服侍侍奉。所以啊真正的服侍是从里面做出来的，真正的服侍啊是听命。当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啊，就是承认主的主权，成为神的儿女。这本身啊其实就是一个敬拜，一个侍奉了。外在的侍奉啊不是做你要做的事啊，然后去比啊谁做的事情多，比啊谁花的时间多啊，比谁流的汗多，乃是啊做奴仆，做啊这样的一个主人要我们做的事工。我们服侍神啊是以神为中心啊，而不是啊以人为中心，以我自己为中心的。不是啊我要为主做什么。所以啊选择啊服侍中啊也有很多的误区。很多时候哈、啊、我们的服侍真的不是啊自己想要的啊或是真心喜欢的。而是啊看到别人这样服侍好就追求名分，自己也羡慕。我们人啊都很爱比较，别人的都是看起来好一些。那就像啊在约翰福音书中啊耶稣啊在最后给彼得的这样一个服侍的侍奉啊吩咐的时候呢，彼得也问耶稣说，那人怎么样呢？或者啊我们啊在看到这里啊有需要，那里有不足的时候呢，就被这个需要来追着哈、啊、来四处奔跑，而不是啊认定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这样呼召不一样，神造我们啊都不相同啊，服侍啊是要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合的岗位上去做适合的侍奉。而且我们也要借着彼此鼓励，激发啊彼此的恩赐，互相的来服侍。好管家啊不单单是对自己的恩赐有责任，他呀还要帮助别人发掘运用恩赐，来彼此服侍到彼此。恩赐啊与天生才能是有区别的，是大不相同的。恩赐啊是为了建立教会，助于社会啊做光做源。 恩赐啊，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的，是叫人得益处。那服事的恩赐啊，也是啊，供给他人需要有关的。神啊，也是会供应我们所需的服事的恩赐，使得我们这个基督的啊身体啊，是一个活的有机体。那在有需要的地方呢，神也会加恩赐填补不足。那最大的恩赐啊，就是爱。我们啊，要去以爱心来服事。我们对待服事的错误观念，往往是哈，认为要像传道人那样去服事，啊，就一定要读过神学院。那我没有读过神学院啊，所以就不需要像传道人那样的服事。那教会中啊，重要的工作就是传道人的工作责任了，不是我的事儿了。那我只是个平信徒。而有个笑话这样说哈，圣经中没有平信徒的说法。平信徒啊，就是平躺着不做事的信徒。还有人啊，以为啊灵命不够好就不能够参与服事，那圣经不够熟呢就不能够教主日学。我们看看啊，这样错误的服事观念啊，会带来两种很大的危险。第一个危险呢，就是我们用来作为不承担重要责任的借口。第二个危险呢，就是我们把自己啊限制在一个没有成长空间的环境里，永远啊做一个长不大的基督徒。那我们的服事观念啊，需要来检验一下，看看哪里需要调整。不要怕改变，不要啊就轻舍重，只捡容易的轻松的。或者呢就是宿命论啊，人家啊都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可能啊我命中注定就是打小工的刷碗的。那有自己非常喜欢的事工呢，想要做的时候呢，但是因为啊害怕呀后退呀而不去做。也有人这样说过哈，当一个事工啊是你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啊，你就知道真的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神。这证明啊你是行在神的旨意中，靠着啊神够用的恩典来做成神的心意了。其实啊，这整个的侍奉过程中，真的是神改变我们、拆毁、塑造我们的生命中啊，不讨神喜悦的，来更多的为神所使用。那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这样一个不成长的状况呢，我们本来是该吃干粮了，该喂养其他人了，可我们还在吃奶，就是啊，没有能够长起来为神做工。而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做神给我们的不论是一两啊五两啊十两的恩赐的好管家的时候呢，神就一点点的来托付给我们更多更大的服事。
2: 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1: 不知道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哈，在服事事工中啊，大体的上啊有三类的服事。一个呢就是恩赐的服事，一个是才能的服事，另外的呢就是角色上的服事。那恩赐上的服事啊，圣经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提到说啊，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导，有劝勉，有传福音，有啊给予施舍的，还有治理啊、怜悯啊、帮助人的，医病啊、信心啊、智慧啊、知识和言语等方面。所以啊，神真的是会在你的肢体中需要的时候加添你啊这样的恩赐，来使你能够服侍到身边的人。啊，还有就是才能上的服侍。如果啊你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啊，是在教会中可以有助于教会增长的，也是很好的服侍。那我们角色上的服侍呢，就是我们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啊仆人侍奉主人一样。啊，弟兄姐妹之间呢，啊，家庭啊，夫妻啊，父子啊，关系中的这种顺服与爱的关系，就是啊，我们作为教会大家庭的一员所要做的很好的一种角色上的服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不但啊，你拯救我们、拣选我们，更是啊，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在你的大家庭里、你的国度的事工中有份。求主啊，帮助我们做你恩赐的好管家，也求你属天的智慧、聪明，知道啊如何选择你所要我们参与的侍奉，最好的来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大名求，阿们。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有这样的一段经文说到哈，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盼望亲爱的姐妹啊，你也能够啊追求做那圣洁的器皿，为主拣选来使用。有人说啊，贵重的器皿不干净啊，还不如啊卑贱的器皿干净，可以啊被神使用，真的是很有道理的。其实啊，我们想想，除了在教会里积极服侍，在社会上啊应用神给你给我的才华恩赐，也是啊我们做光做盐，城造在山上，点灯放在灯台上，拓广神国度事工的服侍，你说是吗？啊，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2: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使徒保罗也被称为是一个受难的使徒。他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说道，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门。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神的话语也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参与到神的圣功当中，乃是因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我们唯有求主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经过试验以后得着生命的冠冕。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唐崇荣牧师，主讲的题目是不动摇的根基。经文记载在诗篇的125篇1节2节，下面我们一起收听。
1: 125篇，我们念第1、第2节，我先念一遍，由大家一同来念。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家一同读。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这样坚定而安稳的应许。你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你的话没有一句不是从你为我们所求、所存那善良的意念所发出来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话比极多的金金可炫目，你的话比下地的蜜更甘甜，你的话如同银子炼过七次是洁净的，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主啊，这天地也都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划也不会去。主啊，求主你用你至圣的真道来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因为你活泼的圣言、你真理的道，我们刚强起来。主啊，我们感谢你。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在这动摇的世界建立永不动摇的根基呢？是要建立在你的话的上面。感谢你，主啊，除了你有什么比你的话更大的呢？求主你用主您的道来建立、刚强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使我们被建立、栽培起来，我们可以面对仇敌而又勇敢。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不是软弱的心，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啊，诗篇120篇到134篇被称为上行之诗。这15篇的诗有一个特别的价值同特别的地位，英文叫 Gradual Psalms。 当以色列人每一年3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把他们的路程分成15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就从这篇诗里面提出一首，照着次序到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唱到134篇。所以诗篇120到134篇是他们面对上帝、朝见主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守戒的时候所念的诗歌。你可以看见在这些诗歌中间，把他们一步一步带到主的面前来，提到他们在路中，提到他们看见山，提到他们往耶和华的殿去，他是欢喜。当他们肯看见山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向山举目，他们知道他的帮助从何而来，他也知道保守他们的就是那一位使以色列不打盹也不睡觉的上帝。到了125篇的时候，就把很安稳的应许赐给那些跟随主的人。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把这篇诗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安稳之言、安稳之诗。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奥古斯丁在他的哲学书里面提过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完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动摇的世界，但是人呢，在这世界中间却有一个不动摇、那个完整的观念，那种求全之心、绝对的观念同完全的这种理想，到底从哪里来呢？从这里他就提到了，因为神把这样的东西放在人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如果是动摇的，怎么会给人一个永不动摇的基础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正在改变的世界怎么会使人产生永不改变的人生观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个相对界里怎么有绝对呢？在这个动摇界里怎么有安稳呢？在这个不完全界里面怎么有完全至高的理想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上帝把他自己那个完全本性那个至高的善的那个观念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才会向这一方面以智为目标来迈进，以智为目标来追求至善之观念。 Summum Bonum 在希拉丁文里面，这个最高的善 The highest good 最高的完全那绝对的思想能够在人的内心之中，乃是你上帝把这种他本性中间的影子放在人内心的深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因为是动摇的，所以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不动摇的基础，所以我们的信就超脱了这个世界所有的界限，突破了暂时界与永恒界之间的交界，把我们带到了永远的盼望里。丹麦的哲学家 Søren R.B. Kierkegaard 他讲，如果基督徒的盼望不是这样永远发出去的，那么基督徒就比那些没有信基督的人更可怜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不是这世界而已，他还要把那更久的更远的永远的价值赐给我们。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在这个世界人所追求的是什么？人在这个世界所追求的是莫过于几样大的事情。第一样，人在追求这个世界中间政治的权柄，所以呢，政治是许多人追求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在政治中间掌握了一些的权柄，我们比较安稳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政权是人生许多重大目的中间一个有一些大有心智的人所追求的一个目的，这是关于政权成为人生的一个基础。但是呢，政治是不是动摇的？政治是动摇的。在中国的历史中间最长的朝代是周朝，延绵有800多年，结果呢下去了。最短的朝是元朝，90多年，元朝也就下去了。元朝虽然占有的时间最短，但是却有最大的版图。周朝虽然没有最大的版图，却有最长的历史。无论长无论短，无论版图小版图大，总要过去。你发现历史重演的时候给我们什么教训呢？每一个朝代起来的时候都是轰轰烈烈的起来，但是每一个朝代下去的时候都是凄凄惨惨的下去。你看到了没有？有哪一个朝代可以永远存留的？政权是动摇的。如果政权是动摇的，你为什么把你的人生的基础建立在能改变能动摇的相对政权的上面？拿破仑在哪里？希特拉在哪里？萨林在哪里？查理曼在哪里？这些伟大的政治领袖，他们在军事天才方面无人可以超越的，这些人在哪里？拿破仑现在最多呢拿一个破的轮子，就是对不对呢？就这样过去了，他的政权过去了，他的军事的设立也过去了，因为政治是动摇的。第二样，我们看见了有许多人在另外一方面寻求人生的根基，就在金钱这一方面成为人生追求的第二个大目标。有许多人认为政治不稳不要紧，只要我有钱呢，钱能叫鬼推磨。我告诉你，不是钱能叫鬼推磨，反过来说，凡是看见鬼就肯推磨的都是鬼，看见钱就肯推磨的都是鬼。今天有许多人以为金钱万能，其实呢，金钱万能少一能，所少的一能就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得着永生盼望的能力。金钱不能赐给我们。金钱是万能吗？金钱是万恶吗？有一些人到了被别人用金钱作为手段陷害的时候，恨恶金钱恨得要命。金钱万恶，我告诉你，金钱本身是中性，它也不善它也不恶，看你对金钱的态度是对的或者不对了来定金钱最后会变成什么。如果说金钱万能，我要少一能；如果你说金钱万恶，我要说加一恶。为什么加一恶呢？因为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为了财 他把太太出卖掉都可以，有人为了钱把他的信用出卖掉都可以，有许多人以金钱作为人生的基础。其实呢，圣经说你不要定睛在能变的金钱上面，因为钱财会生出翅膀离开你而飞去。当我很小的时候看见箴言所记的这些圣经，我感到很奇怪，怎么叫做钱会生出翅膀离开你飞去呢？钱怎么会生翅膀呢？钱就是钱嘛，钱怎么会飞去呢？而上帝说钱会飞就是会飞，你说我把它锁起来放在保险箱里面，一个锁、两个锁、三个锁、保险锁、防盗锁，无论怎么研究也没有研究出来怎么样开这种锁的。我告诉你，年头放进100块，年尾变成80块，你说这个奇怪的？这个不奇怪，这个叫做 devaluation， 对不对？这叫 inflation。 所以钱会飞去的，如果钱会飞去的，请问钱会给我们永远的基础吗？我告诉你，我的父亲的财产是多得不得了，我想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比我的家更有钱。我自己生下的那个房子是20个房间3层楼的，我们另外有24座3层楼的石头房子，大得不得了，每一座都10多个房间，现在还在中国厦门公园南路。我父亲是当时全世界最有钱的几个中国人中间一个的一个大经理，从中国特别省过去建源公司。这个人死的时候，黄宗涵几公里的路都是瀑布的。另外一个公司是郭活东公司，当代的老板叫做郭春阳，一个人在香港北角买下13条街道所有的房子。你们从香港来的还知道香港北角有一条街叫春阳街，有吗？我告诉你，我不在这里讲谎话的，那春阳街那个名就是那个老板的名字，他一个人13条街道所有的房子一死就买下来。这样有钱的一个人，请我父亲去做总经理。这个公司呢，总公司在印尼，分公司天津、上海、杭州、厦门、福州、汕头、香港、九龙、提案、西贡、新加坡，一直下来的。这样有钱的公司所赚的钱呢，在那个时候大概40-50年前是每一年将近8000万荷吨，或者等于当时的可能是4-5千万美金一年，12%是我父亲。这样有钱的一个人，你想他结束如何呢？结局如何呢？结局死的时候很悲惨，他的女儿前10多年我见到已经神经失常，全家中间没有一个能维持他经济的那个地位。为什么呢？因为钱财是不可靠的。我想这件我不要讲太多了。就在美国最不景气的时候，1929年呢，就有10个大财主集合在华尔街的某一个楼上商谈怎样扭转全世界金融的这些事。这10个大财主有煤油大王，有这个大王那个大王的，好多大王。但是呢，20年以后有人去查这些大财主的下落，其中有一个是神经病，另外一个是自杀，还有一个在监牢，一个流亡国外要逃出法网。所以这世界是不可靠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政治是动摇的，你的根基是政治吗？金钱是动摇的，你的根基是金钱？第三样，不但如此，有一些人呢，他逃避这方面，他在思想界进军，要在哲学里面建立人生的基础。哲学的理论会不会把人生的基础赐给我们呢？我告诉你，不是的。哲学本身是变幻的，这到如今没有一套的哲学体系是没有动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哲学体系到底在讲什么呢？哲学这个字呢，原来是 philos 加上 sophos， 就 philosophos 或者 philia 加上 sophia。 这个 philosophy 就是 to love the wisdom， 喜欢爱这个智慧。但是呢，当你提到人自己的时候，人生哲学的困难在哪里？是人自己想明白人自己，结果呢，以自己做 subject 来研究自己这个 object， 就产生了 mixtur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所以我要明白我是谁，谁问我问谁， 问我问什么，问我是什么。结果呢，那些以自己为发问，以自己为被问的这种混乱呢，就产生了莫名其妙越想越乱的人生哲学。所以呢，哲学是什么？有的人说哲学是在黑房间里面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这个叫做哲学。所以越讲越乱。但我有另外的描写法，我给哲学描写成什么呢？就是思想人生，思想来思想去，总不明白，那思想中间乱七八糟的记录叫做哲学。所以许多哲学家他们思想自己的人生，没有神的启示，他靠自己想，越想越乱。尼采是大哲学家，结果疯狂而死。Schopenhauer 是大哲学家，悲喷而死。这些人思想人生想不明白，但是他们在没有死以前把乱七八糟的记录写下来，这样呢，不但他乱，你会读乱的书，你就是有哲学天才的人。你读懂了，你更厉害。结果呢，你读了你也喊他一同乱，免得他自己太孤单。这个叫做哲学家。所以哲学家大有办法写下一些东西，让别人在共鸣中间与他同乱，这种哲学思想。今天的许多哲学思想家到年老的时候，他自己呢没有把握他自己走那一条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奇怪林语堂年老的时候要回到祖那里去，不奇怪胡适到最后他走的道路在哪里他不大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肖恩豪我死的时候大喊大叫，我在黑暗的面前不知道往那里去，我告诉你，他看过他的故事要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吓死了，跑出来以后就从今以后决定不再做护士，不再照顾人，除非那个人是基督徒。这个是肖恩豪的护士逃出来讲过的话。亲爱的弟兄们，尼采在哪里？尼采现在在泥土下面给人踩。这个人没有死以前他讲上帝死了，他讲不久以后上帝没有什么，他死了。你的哲学使你抵挡耶稣吗？你的哲学思想使你反对圣经吗？哪一派？你告诉我。我告诉你，没有一种哲学思想在神的光照之下不显出他的亏欠。神是真理的源头。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些都不可靠，最要紧的是科学。我今天是要给你分析什么叫做科学。科学这个字从拉丁文的 skill 来的， I know。 When you discover something you know， but before you know，Before you discovered, the truth was there. 真理原在哪里？科学不过是人发现出神隐藏在自然界的真理，让人在玩味之中的发现的真理，这个叫做科学。而科学的范围呢，只不过是在自然界，而科学的本身是可变的，不是不能变的。如果你查400年以前的医学 ，Harvey 的心脏论，你就发现了，真是贻笑大方。你再查查200年以前华盛顿那个时代呢，医学界都深深相信用这个抽血可以使人的病治好的话，你看见现在完全是无稽之谈。所以每一个时代的科学还没有进到真正绝对的真理以前，却有许多人把那能变的知识当作抵挡上帝的真理的这个幌子，这不是很好笑吗？我们人生的根基在哪里？人生根基在世界的知识吗？人生的根基在世界的哲学吗？人生的根基在这个政权金钱吗？如果这样一提下去，世界真正没有一些永不动摇的东西。第五样最可怕的一样，人心会动摇的。当一个人他听到的时候，他说政治改变不要紧，哲学改变不要紧，科学改变不要紧，最重要美金一直没有降价就对了。他以金钱做根基。另外一个人说你什么变都不可以，什么变我都不管，只要我的爱的未婚妻没有改变就好了。我告诉你，可能变的啊，你的未婚妻可能变的。今天的人心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善变，已经变成一种统计的事实。 Florida California，你们有一些从 Florida 来的听得特别清楚，这两州的离婚率多少 percent 你自己看。 California 超过 70%， Florida 60多%。 你看见没有？这是可怕的时代，人心是会变的。在印尼有一个城市叫 Kediri， 这个城市里面有两个青年人，一个男一个女，他们同时掉入爱河里面，掉而不能自拔。所以他们呢就很喜欢这种钓法，他们相爱了，越爱越深，越爱越深，到了一个不能分离的地步，不得不要公开对父母说他们愿意结为夫妇。这个男的非那女的不娶， 那个女的非这个男的不嫁。他们坚定到这个地步，山可倒啊，海可干，色可烂，是怎么烂的，还怎么干的，我是不知道。不，到底人类的想象力已经有那样大的破坏性就是了。我们无论如何，山盟海誓，结为夫妇。当这个父母亲听到了以后，男方的家长反对，女方的家长不赞成，所以他们哭得不得了。我想世界没有比相爱而不能结合更苦的事情，所以这两个人哭得不得了。到最后呢，在绝望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盼望，死后的盼望。生而不能结为夫妇的人，死而结为夫妇的鬼也好，所以他们就决定相拥投海，投江自杀。那个城市里面一条大江，水在这个雨季的时候相当急，也相当深，所以这两个人就决定要跳河自杀。他们约定了某一天的晚上，在夜下面情调特别浓的时候，他们要自杀了。两个人约定好了到河边去了，但是要先问清楚会不会游泳。如果其中一个自杀了，另外一个会游泳，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呢？问的结果两个都不会游泳，所以他们到了河边还彼此照顾。自杀以前人还会彼此照顾的，还会使自己不伤风，多披一点衣服或者怎么样。自杀以前还完整的自杀，这样呢使他自杀的更加富有牺牲的意义。两个人在河边谈完了一生中间所要谈的话，没有谈完的话，把所有的话都倾吐清楚完了以后呢，在比赛流眼泪一下。当他们哭完了讲完了，所有的诗都唱完了，所以心底的话都挖完了以后呢，现在又跳了。谁先跳 Ladies first。 我顺便告诉你，西方的文化是 Ladies first for Western culture， 但是 in Bible not Ladies first， Gentlemen first。 这个男的说我下去，他大哭一场，做了最后的诀别，就先跳下去。一跳下去，这个女的哭起来，她吓死了，那个水就把丈夫卷起，就这样死了。她哭完了以后呢，把眼泪擦干跑回家。两三个月以后，这个女的同别人结婚。我告诉你，人心会变，你不要想你是不会变的，你也会变。美国有一个很会康舍别人的心理学家，千万对的夫妇因为他的这个腐谈，他们不成立分，所以这个人呢，大家认为他是非常有贡献的人。突然消息传来，他自己离婚了。离婚以后，他的书里面提过一句话：千万不要以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人心会变的，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动摇的世界中间，我们怎么样建立人生的盼望呢？就在这个动摇的世界中间，神赐下这个应许，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大家念，依靠耶和华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正怀疑基督教，为了母亲是基督徒，我不得不去做礼拜，但我每看圣经越看越讨厌，不看不要紧，不听不要紧，越听到越反对基督教，越看圣经越产生怀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同感，有一个时候有这样的情形，我看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神经病，锡安山什么山嘛，对不对呢？我们又不是不懂地理的，对从小就爱画地图的我看得更好笑了。如果是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昆仑山还不错。我们中国的名山大庙多得不得了，这昆仑山、天山，这一个呢喜马拉雅山，这么多华山，这么多的山，怎么选也选不到这个锡安山，对不对？锡安山什么山嘛？乌拉尔山、高加索山、阿尔卑斯山、安德山，至少美国的 Rocky Mountain 也不错。怎么选也选不到锡安山嘛？所以锡安山实实在在名副其实是名落孙山的无名小山。这名落孙山的无名小山怎么选在这里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这有一点比例不对了。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这么伟大，怎么比锡安山？这个一定是犹太人的自大狂，我很不满意。圣经有什么可信？ 人写的，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天神。我问你，你还没信耶稣，没读圣经以前，你看地图看过锡安山没有？有没有？从来没有。所以呢，用我的科学头脑，知识分子的心情，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不信主，我很同情你。我是在同情，就像你那样，不同意就是了。同情同同意有一点差别就是了。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永不动摇，真的吗？锡安山永不动摇吗？锡安山动摇不动摇？锡安山在哪里？我告诉你，锡安山就在约旦河的西岸，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是约旦河，下面是死海，这个是这个地中海的东岸，这个是土耳其，这个是 Cyprus， 这个地方是加利利，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锡安山就在这个地方，就在约旦河西岸的地方。那么你注意哈，如果你研究地质学，你特别注意到中东的地质的情形，你发现呢，约旦河东岸、死海东岸同西岸那期间的裂痕同地层的差别是相差，照地质学是可能是几十万年。所以表示这个地层差别这么大呢，这是世界历史中间可能动摇最厉害的一个地方，你明白吗？既然这是世界历史动摇最厉害的，写诗篇的人怎么可以讲向西安山永不动摇呢？这个是欺骗那不懂的没有学问的人吗？是这个意思吗？我那个时候用我自己所以为的科学眼光，所以为的知识分子的头脑来看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切根本不对的。

的圣经。这里所提的锡安什么意思？如果你注意，在122篇那里，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在这里你看到了，所以选锡安山作为永不动摇的山，乃是因为锡安山上面有神的圣殿建立起来的这件事实。在这个锡安山上面，它宝贵的地方是上帝立为殿的地方，所以这里所重要的、所重注重的点，并不是山的本身，而是被选作殿建立的所在的这个意义存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天下万山千山，只有锡安山被选作为神圣殿建立的地方，所以这里提到的殿的意义，也就是我们不动摇的根基了。为什么说锡安山是不动摇的？因为上帝的殿建在其中。而殿的本身是不是动摇的？以色列人在耶利米书里面提过这样的话，当耶利米先知给他们做许多的预言，与他们的观念不相同的时候，他们拒绝接受这些预言。他们整个的基础就是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先知耶利米比他们爱上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说，你们不要心里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上帝如果可以把他自己约柜交给非利士人，上帝也可以把他的殿交给尼布加尼撒。所以这个殿就在里面的意义，而不是外面的形体。这样的我们要看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殿是上帝留名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提到为什么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的时候，我们要从许多的方面来看，殿是神留名的地方，这是第一样。上帝的名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想我们够好，以至于可以直到最后一秒钟坚持到底。没有一个人是够好的，以至于神要把这个够好的人保守到底。上帝说，以色列啊，我早就可以丢弃你们，但为了我自己的名的缘故，我爱惜我的名，所以我保守你们。你听明白这句话吗？为他自己的圣名的缘故，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你发现这一句的奥秘吗？为了他的圣名，上帝爱他的名爱到一个程度，他为他自己的圣洁尊严的名，他来保守。不是我们够好，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够好的。一个奉主名求的人，先要尊主的名为圣，否则他的求就变成妄求。这个以主的名成为我们侍奉的一个基础，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说，不是你们什么好，也不是你们够资格，乃是因为我为自己的名的缘故，我保守你们到底。这是第一样，锡安是上帝留名的地方。第二样，锡安上圣殿是神以人立约的地方。今天我只要提到三样的事情，把这个殿同不动摇的意义把它提出来。神在圣殿中间留下了约柜，圣殿是神以人立约的地方，殿也是人向上帝祷告的地方。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祈祷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殿里面，就是神的应许、神立约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的祷愿向上帝呼吁、成名出来，所以这样，这个约就是根据神的诚信、真实。因为上帝是诚信真实的上帝，所以他立的约就仅非世人所讲的话所立的约。这世界有多少人讲话不算数呢？有吗？可能就是你。这世界有多少人签名不算数的？签了名，立了约，凭着你的人格来决定你所立的约有什么价值。上帝说，我是诚信真实的主。这一位从不改变、没有转动影儿的上帝，他以人立了约。上帝是立约的上帝。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上帝立了约；在这个亚当的时代，上帝立了约；在这个摩西的时代，上帝用牛羊之血与以色列人立约；在新约的时代，上帝用他自己的圣子耶稣基督的血与人立约。上帝所立的约，他是不背负自己的上帝。所以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上帝

0: 言不能背负自己，他是诚实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他的信实存到万代，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所立的约他没有改变，因为我们的上帝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样一位上帝对我们说，你们不要随便开口，你要安静，因为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稀少。如果你立了誓要做的事你不做，你是得罪上帝，以其应许而不遵行，不如不发言，不随便利用，这是圣经的要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世界有许多人被约废弃他的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是因为他的信实的约来保守我们在他里面那个永不动摇的根基，我们会感谢上帝。今天有许多人不是如此，如果你要买房子，你需要 down payment， 所以你就是某某人借给我五万好不好，我一定在几个月里就还给你。那几个月到底是几个月呢？他几个月就是五个月，好了你就借给他，他签了字，我某某人决定五个月里面把这一笔款谈清楚。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四个月过去了，你说我是像这个老人借，我为什么不像年轻人借，特别像老人借？因为老了吗？所以向他借。四个月以后人家告诉你某某弟兄病得很重，你一面说哎呀很可怜，心里说感谢主，我就早看出他不会过五个月，所以我特别向他借钱吗？现在他老了病得很重，哇很可惜，我外表说要去探访他啦，为他祷告，心里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他老了快要去了，我可以不必还这一笔债了。等到再过两个礼拜，人家说他进医院 cancer 很厉害，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心里说更感谢主。好，等到他真的死了以后，他的子孙来，你说我不知道这件事啊，你父亲老糊涂讲的吗？你看见没有？许多人呢，就趁着时代一变迁，人的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整个人呢不再承认他讲过的话、受过的用。但是上帝不是如此，你看这一个。圣经出埃及第一章的时候有一句很感动人的话，我很受感动，那里讲什么？耶和华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声，他就愿意下来拯救他们，因为他曾经以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过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那立约的上帝不是被约的上帝，他不随便被约，所以他的恩赐同选召是没有后悔。这一位神，这位上帝，他要守他的约来拯救以色列人。我问你，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痛苦，同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相差多久？你知道吗？相差了430年。如果30年一代，那么亚伯拉罕到摩西430年就有13代半，对不对？这样13代过去了，神还纪念做什么呢？不是早就死光了吗？亚伯兰死了，以撒死了，雅各死了，雅各的12个儿子，流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又是便雅悯，也都死了。这一代一代死了，过了10多代以后，神说我纪念以他们的祖宗亚伯兰所立的约。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不改变的。我们今天蒙主保守到底，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坚忍到底，乃是呢守约施慈爱的神用鞭打、管教、各样的责备、各样的教训，把我们带到因为他的名同他的约，要我们走的正路的上面。感谢上帝，今天我们见到主的饼、主的杯，不要忘记那是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用我的血以你们所立的新约。主的约是不改变的，主的又是永远，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来的，他都能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到底。感谢主，这样大的爱应当激励我们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活，甚至必要为主死，因为他死使我们得着生命。主的又是这样的伟大，主的又是这样的坚定同奇妙。第三呢，为什么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呢？因为在这殿里面有立约所需要的血。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看血何等重要，有一些人故意走了那一条把旧约同新约严格分离的道路，他们认为旧约的神是苛刻残忍好吃地无知血的神。不是的，血的本身没有大太大的意义，但是血中有生命，这是使血产生意义的原因。所以呢，耶稣基督所流的血乃是把命倾倒，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舍命将命倾倒流出宝血来成就救恩，是足以我们立约的根据。旧约是用牛羊的血立的，新约是用圣父的独生子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无瑕无疵无罪圣洁的血为我们留下来立的。当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圣殿金光辉煌照射大地，那个城墙那个圣殿的顶都是何等的回眸，何等的吸引人。当人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好心人出来对他说，夫子啊，不要去吧，这一次不要去吧，因为叙利王定义要杀死你。耶稣基督是不是回答说，真的吗？谢谢你，我以后派你做我的情报部长，这次你这样在困难中间接济我，告诉我这个重要的情报，我一定快快逃走。耶稣基督转过来对那个人说，虽然如此，今日明日我必前行，第三日关系我的事所记载的都要应验。走吧。当耶稣向前走的时候，路加福音记载两句话，众人都稀奇，门徒也害怕。为什么？怎么有这样大胆的，明知死就在前头，他向前冲去。耶稣说，你告诉西律王那个狐狸这个诡诈的人，你告诉他先知赏命在耶路撒冷城外是不可能的。什么意思呢？一定要流血在锡安山上，一定要流血在耶路撒冷，正像他们把血放在幔子坛鸟带到至圣所去为人民赎罪一样。耶稣基督说，我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流血。锡安山是耶路撒冷的所在，锡安山是圣殿被立的所在。耶稣基督被定罪不在加利，耶稣基督被定罪不在撒玛利亚，耶稣被定罪不在约旦河外，耶稣基督被定罪乃是那些祭司法利赛人律法师自以为很属灵天天侍奉上帝的人，在这些人手下耶稣被定死罪。亲爱的弟兄姊妹，当耶稣先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说门徒惧怕，众人稀奇，这有一点遥遥相比在他以前的苏格拉底的情形。当苏格拉底要死以前，那一个看守监牢的人对他说，苏格拉底啊，我要开门放你走，你肯不肯？伟大的苏格拉底他讲了一句话，我不要逃避，我不怕死，因为死不过是一扇门把人带到永远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Benjamin Franklin 他的坟墓墓碑的上面有四条的字，这四条的字最后一条是什么？休息苏格拉底同耶稣。苏格拉底是外邦中间见死而不避伟大一个善人一个圣人，耶稣基督呢，他是在神所差派成就救恩的这件事情上给我们看见没有离开十字架愿你遵循天父旨意。我个人很喜欢艺术，我很喜欢图画，我看了我收集了我注意了那些画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有一张很给我感动了，他在十字架正在预备的时候站在那里，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向天空，天上的一道光射在他身上，似乎在讲希伯来书第十章那一句话，上帝啊，我来了，我要遵循你的旨意。我告诉你，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应当有这样的精神。法国的金结果是鲁索这个大哲学家点燃了革命情绪，燃起整个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思想家，他讲过一句话，如果苏格拉底的死 是一个圣人的死，耶稣基督的死是上帝儿子的死，他替我们还了罪债。这样的一位主，你认识他吗？你接受他吗？你爱他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名、主的油、主的血都成了西安永不动摇的基础。感谢上帝，依靠耶和华的好像西安山永不动摇。请问你在哪里吗？今天晚上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决定在他的名、在他的油、在他的宝血的救恩里面有份，你可不可？你可不可？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你的主。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心里所藏的一切，我们脑中所思想的一切，你都知道。主啊，你不要顾念我们的罪，你不要纪念我们的过犯。求主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主啊，用你的大恩大爱如同慈神的爱所牵引我们，使我们到你的祭坛上面，先看见你为我们死，也看到我们为你活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动摇的世界应许我们有永不动摇的人生。我们不是来到地上的西安，乃是来到天上的西安山，那里有你立为新又永远的功效的宝血，也被成全之人的义的灵魂。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如今求主在人的生命停滞的时候，继续用你圣灵的工作光照引导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表示接受你的许多的朋友，求主这个时候接纳我们每一个人，洗净他们的罪，拯救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从今以后一次相信你，永远没有离开你；一次跟随你，永远顺从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此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1: 以上是今天的圣经讲坛，由唐崇荣牧师主讲，题目是《不动摇的根基》，出自诗篇的125篇第一、第二节。愿耶和华善待所有信靠他的人。朋友，若是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愿今天你的生命扎根在主的话语上，愿神垂听你心中的祷告，赐福你手所做的工作。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关心圣经广播网的听众朋友，可以订阅 BBN 全球电子通讯，通讯每两周送出一次，让您了解圣经广播网的事工近况。听众朋友只需要到我们的网页，输入您的电邮地址，点击订阅，就会按时收到我们的全球电子通讯。

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主耶稣基督恩典的 BBN。 下面介绍这首诗歌《古

0: 唤起纪念。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告诉您有关一个我的纪念品。当十月还剩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毫无疑问的，你已经听到十月是乳癌意识月，所到之处，您也可能看到各式各样粉红色的小丝带。您或许也知道，我在几年前也与第三期的乳癌搏斗过，而目前没有癌症复发的迹象。虽然这对我而言是个好消息，但是我不会忘记，也不会觉得神在我生命里经历难关时，浇灌在我身上的恩典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书桌上方的架子上有一个纪念品，它是一个粉红色编织的手链，上面有一个粉红色丝带的装饰，是朋友在我得到乳癌诊断时送我的，可以说是一个关于乳癌意识的手链。虽然我与乳癌的征战已经成为过去式，但是我仍然把这个小手链放在我目光所及之处。当我在书桌上办公，目光不经意扫到它的时候，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但是不时地提醒我神对我的信实。就像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里，以色列人战胜了非利士人后，撒母耳立起一块石头，这其实只是一块石头，但是撒母耳叫他以便以谢，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提醒所有亲身经历过的以色列人，包括撒母耳自己，神帮助了他们。实际上，当先知撒母耳把石头立起来的时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七章十二节里，他是这么说的，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而在立这个石头的背后含义呢，实际是提醒神的子民，倘若神曾经在过去信实地救赎他们，他也必定会在将来不断地看顾他们。这就是我看到这条带有表征乳癌粉红色丝带手链时的感受。就算如果我的乳癌复发，我也有信心，每一寸的信心，神会信实地带领我度过。就算在另一端是天堂，就像约翰·派伯说的，如果我们死了，癌症就没法赢，但是如果我们若不讨神的喜悦，那癌症就胜了。我的手链，我小规模的以便以谢，不时地提醒着我。从起初，神总是用一些实际的物品来纪念特殊的事件。他在洪水后给了诺亚彩虹，守逾越节的晚餐是纪念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约柜、诺亚方舟，还有在旷野里遮盖以色列人的云柱，都是神让人看得见他无所不在的帮助。在新约里，神喜悦玛利亚献上并且倒在他头上的香膏，也是一个纪念物品。您生命中有什么纪念物呢？您有什么是神给您一个他无所不在帮助实质的纪念物品呢？今天找寻属于您自己的以便以谢，也许是一枚戒指，一本家庭的圣经，一副拐杖，或是一块在神援助您困难时捡起的石头，这些可以成为您生命里的重心。当痛苦加增，悲伤压人时，您可以提醒自己，先前从神得力的时候，而您也能够向神祷告，神啊，帮助我有那时的信心，然后把信心交在那曾经信实的帮助过您的神的手中，因他也会同样的在将来帮助您。我期盼您也能建立一个提醒神会在将来生命里帮助您的纪念物品，就像我的粉红色小手链。
1: 琼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神的话语也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参与到神的圣功当中，乃是因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我们唯有求主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经过试验以后得着生命的冠冕。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16。

家庭祭坛。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节目。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有许多的重担，他们本身并不是罪，但是却会叫基督徒分心，从而变成他们长进的障碍。其中最有害的乃是灰心，因为灰心会拖拉我们，成为我们往下的重担。我们怎样抵挡别的罪，也同样要来抵挡疑惑的罪。当我们坚决地抵挡疑惑的时候，圣灵会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得胜的信心。正如雅各说的，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求主的灵今天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充满喜乐。

下面我们就靠着神所赐的爱心和信心，为主内弟兄姐妹和家人们的需要来祷告。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的秋季宣教募款顺利地达成了目标，求神继续带领 PBN 未来一年宣教的脚步。为主内一位弟兄他膝盖的伤势大有好转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保守。为主内一位弟兄他刚刚接受肠镜和胃镜检查献上感谢，求主继续保守。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他刚刚拔除了智齿，求主保守他的康复。为一位有肾结石治疗需要的姐妹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正在接受一些医疗的检查，求主看顾。我们为主内一位弟兄，他正在接受化疗来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为正在住院的一位姐妹祷告，主啊，你自己恩待她。为我们一位工程师他的妻子祷告，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求主继续的看顾。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因为头疼的问题接受了物理治疗，也准备继续进行核磁共振的检查，求主带领。为主内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他的胰腺囊肿手术即将进行，求主保守看顾。

我们为主内一位义工祷告，他正饱受高血压和高血糖的困扰，求主来医治。为一位正在申请公民身份的主内姐妹祷告，主用自己恩待她，帮助她。我们也特别为我们一位得了中风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顺利的康复。为一位弟兄的岳父来祷告，求主恩待他，帮助他。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三位家庭来献上感谢，求主保守看顾他们和他们腹中的孩子。我们也为我们主内一位同工与家人他们出国旅行平安来祷告，求主保守他们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利。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献上感谢，她癌症治疗以后效果明显，身体心灵都得到康健，求主继续保守。我们也特别求主恩待一位主内的宣教勇士，感谢神的恩典，也保守他胃的不舒服，使他所吃的药物能够起到好的作用。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的女儿来祷告，他们即将去看望长辈，求主保守看顾。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对音乐事工有负担的主内肢体祷告，主啊，你恩待他，帮助他，使他所写的诗歌能够安慰人的心。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结婚23年了，求主恩待这个家庭。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姓陈的肢体献上感谢，他的电脑经过修复又能够来听福音的广播，我们求主继续的恩待他。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周遭有这样许多的见证人能够围绕着我们，使我们可以看清自己，也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能够来奔跑那前面的路程。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孩子在这里特别为你恩待圣经广播网来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保守和看顾我们，带领我们未来一年的路程。孩子也特别为以上所提到的那些家庭有困难的、亲人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自己与他们同在，你借医生的手，你借着药物要来医治他们，帮助他们。愿我们的祷告达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愿你也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是圣经广播网的家庭祭坛节目，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祷告的祭坛，帮助我们将各样的祷告和需求都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亲爱的朋友，若是你也有需要带祷的事项，欢迎你写信到 chineseart@bbmmedia.org。 愿神赐福你的收听，也赐福你的心。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0: 他逐渐衰弱、失智，接受临终关怀，承受毁灭性痛苦的过程中，我一直帮忙照顾他和他年幼的家人。在那样艰难的时刻，我们许多人可能会想，耶稣在哪里？他真的顾念我们吗？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他本可以有所作为，却好像置身事外。主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给了我一份礼物， C.S. 路易斯一本童书中的一段话。一个男孩的母亲快要死了，男孩向基督的化身阿斯兰求助。在那次相遇中，阿斯兰并没有施行医治，但他向男孩袒露了自己的心，甚至留下大颗的泪珠，表明他承受的痛苦与男孩一样深。我那时正需要这样的看见。也许你深知悲伤背后的孤独与可怕，甚至曾怀疑过神是否真的顾念。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了神的眼泪和心肠。耶稣怜悯一位因儿子去世而哀痛的寡妇，他在玛利亚的弟兄墓前与他一同哭泣。耶稣对受苦的人满有温柔，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承受了众人罪孽所引发的一切痛苦和忧伤，应许当他再来时，要擦去一切的悲哀、哭嚎和疼痛。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感谢你应许我们的眼泪终有尽头。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含蕴在心里深处的无声的歌诗，如今已慢慢地变成了有声的乐曲。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16。

0: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为您精选的圣经时光。这段时间我们要为你播出 BBN 网上圣经学院的基要课程系列，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由李健长老主讲。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系列课程的学习，来帮助我们更好地明白神的话语，领会神的话语。今天就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改变我们的生活。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课。
1: 我们这一门的题目是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有许多基督徒常常问说，圣经我也很想读懂啊，可是圣经这么难读，我也很想把圣经读好读懂，作为我基督徒生活最高的指导原则。可是我花了许多的时间，我读不懂，我听不懂，甚至别人讲解的时候我明白，等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自己看却觉得很困难。到底有没有什么读圣经的秘诀呢？我怎么样读圣经可以读得很好，而且可以在我的身上产生实际的作用呢？我们这一门课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为那些愿意好好透过读圣经追求认识神，认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认识神，明白神，盼望透过清楚神的带领，在地上好好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弟兄姐妹所预备的。我们大概会有连续十几讲的时间来分享这一个题目，乐在读经，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喜欢读圣经，喜欢让圣经在我们身上产生实际的作用，协助你们，让你们从简单的圣经，从记叙文体或者叙事文体，进而到论说文体。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种写作的方式，我们从简单的开始，然后慢慢的会进到诗歌体，还有其他的特殊文体，像先知性的言论怎么样读，以至于让许多的弟兄姐妹可以能够乐在读经，从读经当中得到实际的好处。在进入如何实际的读圣经，以及怎么样在细细的读圣经当中得着生命的好处之前，我们还是要透过一段的圣经来了解，花一点点时间来明白为什么基督徒要好好读圣经呢？可能有一些基督徒说，这是老掉牙的题目啊。对，我们盼望透过圣经自己本身告诉我们它的重要性，我们盼望透过神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他到底想要怎样引导我们，想要怎样帮助我们，来说明神话语的重要。所以第一次我们分享，我们就要来看圣经诗篇第119篇。如果您有圣经，我鼓励您翻开您的圣经，诗篇第119篇98节到100节。诗篇第119篇98到100节，我们要来看基督徒为什么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呢？我们都知道旧约是神的话，新约也是神的话。旧约那里提到神的话，他说什么呢？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新约耶稣自己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话，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我们并且要遵行神的话。那么在旧约的这一段的圣经当中，诗篇119篇当中，他到底怎么说的呢？诗人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诗人在读了神的话之后，他经过了思想，他经过了遵行，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经验，他发现一件事情，他说你的命令，神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这里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英国守了女的训词。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从诗篇119篇98到100节当中，我们发现一件事，那就是神的话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那如果你读98节，你会发现这里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这里提到命令。99节说因我思想你的法度，神的话突然变成法度。这里又说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神的话用不同的形式出现。诗人在认识神的话之后，他说神的话有的时候用命令的方式出现，要我们遵守，强制我们说你要这样做。有的时候它变成法度，它变成法则，它变成律例，变成制度，变成典章，供我们参考，提供我们，规范我们，帮助我们，要让我们遵行他的话。到了100节说变成训词，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训词。训词就是为了使我们更好，为了使我们成长，从比较温和的角度说你应该要这样做。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神的话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无论神的话是用什么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那有些是非常积极的，要我们积极的去行，比如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圣经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这是第一条神所要我们遵行的命令，第一条是最要紧的一条。从爱神爱人到爱人到彼此相爱，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神积极的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些是神的话，是神的要求，是神的命令。在神的命令当中，在神的训词里面，有一些是消极的，是禁止我们去做的，叫我们你不要做这些事。比如说什么呢？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所以你喝酒喝到超过了，你被他辖制，被他控制，就做出一些你不能想象的行为出来。又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杀人的神一定要处罚他，神一定要定罪他，因为这是神不许我们做的，因为生命是来自于神的。圣经上也说消极的有些事情是不要做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所以我们不要说污秽的话。那这些都是禁止我们去做的，无论积极的要我们做一些事，或者消极的禁止我们一些事，都是神的命令，神的制度，神的典章，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盼望我们能够遵行。这些都不是口号，不是理论，不是高调，而是真的可以遵行的，真的可以实践的。当然如果你读懂圣经，你读了很多的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有一些跟我们的本性有违背的，比如说告诉我们施舍别人的时候呢，叫我们不要让别人知道。可是你知道施舍给别人，我们捐献给别人，我们奉献给别人，你叫我们不讲出去很难。那在这个世代，凡是把钱捐给别人的都要让人知道，可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让人知道，那这跟我们本性有点违背。圣经上又说如果你进食也不要让人知道，你要梳头，你要洗脸，不要让人看出你的进食来，这么属灵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让人知道的。你看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对我们来说有一点点的困难，可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当神这样说的时候，当神这样定规我们的时候，甚至神比较强制的命令我们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我们久而久之就知道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命令，这样子的要求有它实际的好处。弟兄姐妹，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来越能够遵守神的话，也越来越明白神的话。我们有一个问题，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认识圣经跟我们生命生活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神会不会要求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神会不会要我们活出一些我们所活不出来的状态呢？我们必须说，从结果上来，是不可能的。神不会这样要求我们的，神所要求我们的，神所期望于我们的，都是我们做得到的。可是从过程上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不到，也就是说 在认识神的上面，在跟随神的上面，在往前走的上面，我们感觉到神的话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做不到。比如说圣经上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个神说不对的，这个好像像犯奸淫一样，很难，几乎不可能。那如果你有上网际网络，你就会知道有太多的色情的东西在里面，你说怎么会不牵动我们的淫念呢？怎么会不让我们里面的一些犯罪的事情发动呢？可是这边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是与她犯奸淫了。那这当然不是指弟兄而言，男士而言，对女士对姐妹也是如此。可是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又说不可向弟兄发怒，不可向弟兄发怒，按我们的本性我们做不到。那我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你说我从来不对人生气，我从来不会发怒，别人怎么刺激我我都不会生气。我告诉你，那是因为别人还没有刺激到你受不了的地步，你还没有真正碰到会得罪你的人。那如果你真的有人会得罪你，你一定会生气的。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看见妇女不可以动淫念，又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向弟兄发怒。的确在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可是当耶稣在我们里面，我刚才提到从结果上来讲，耶稣不会要求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慢慢的被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登山宝训不是进天国的条件，登山宝训是神子民应有的表现。登山宝训不是进天国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进天国，我们不需要先把登山宝训这个条件符合了，我们说我们已经能做到了，不是。登山宝训是天国子民应有的表现，也就是当我们成为神国子民的时候，我们慢慢的内在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能够活出天国子民应有的样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当神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里面，当神把他的心意启示在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现在有的这个生命，我们可以慢慢的体会我们被改变的过程，体会到我们原来现在做不到，可是我们几个月之后可以做得到。我们怎么知道现在做不到，几个月之后就做得到呢？因为过去几年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做到了，而且不是我们咬牙切齿的做到，乃是我们有一天生命突然好像就做到了。我想如果我们用现在我们肉身的生命所能体会的，也不困难啊。那如果你有小孩子，你会看见这样子的现象，小孩子本来只能爬，后来就能站，以后就能走跑跳，你发觉没有问题。可是你要一个婴孩生下来马上就能爬，马上就能站，马上就能走，那是不可能的。生命成长有一个过程，生命成长成熟会有一个一定的表现，所以生命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好像食物，让我们吃得有力量，好像叫我们成长，我们突然就发现我们会站了，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能走了，慢慢的经验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我们生命茁壮了。所以神的话用各种形式出现，对我们的生命都是有益的。在诗篇第119篇98到100节，我们发现神的话用各种形式出现，对我们都是有益的。从这段的圣经，诗篇119篇98到100节，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话与我们生命有因果关系。神的话是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基督徒只在少数的事件上面必须跟神有来往，好像算命，好像到庙里拜拜，好像我们遇到了重大的困难，我们来寻求一个帮助。可是诗篇119篇98到100节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神的话跟我们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与我们的生命是有因果关系的。 对的，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寻求神，可是很多人以为只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寻求神，比如说我们要不要移民到国外去，学生要不要出国读书，哇，你会发现他很努力的祷告，为什么？他想明白我这个重大的变动到底我应不应该做，或者我要不要换一个工作，哇，我现在在这个工厂上，在这个职场上面，老板给我很大的欺压，同事大家彼此相处不来，那我怎么办呢？我要不要换工作呢？于是他拼命祷告，好像到庙里拔波一样，说神啊，你告诉我要不要做这事，或要不要做那事，或者现在正在交往的这个男女朋友是不是我将来结婚的对象，我要不要托付他终身。男女朋友容易做，交往起来吵架各自回家，结了婚之后我常常说，要是运气不好要跟一个人绑50年呢，你30岁结婚80岁才离开这个世界，有50年的时间要两个人在一起，多可怜啊。所以重要事件要好好祷告，可是圣经在这边却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它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他为什么这样说呢？98节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他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这里有因为所以，98节，因为你的命令存在我心里，所以我比仇敌有智慧，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所以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所以我比年老的更明白。那这里提到因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因为所以呢？因为所以就表示有这个因，有这个果，有神的话就产生那个结果。因为有神的话，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生活的表现，这个就显明了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我最喜欢这一段的圣经的缘故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充满了这些人啊。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人呢？有仇敌，有师父，有年老的。这里提到因为神的话我们比仇敌有智慧，你说有仇敌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当中没有仇敌吗？仇敌敌人未必是你死我活的仇人啊，有的时候是办公室的同事，你跟他争执，你突然发现他好像你的敌人。有的时候父母是儿女的敌人，儿女是父母的敌人，你不认为吗？有人说祖父喜欢孙子，因为孙子是祖父敌人的敌人。我们都有敌人，看起来好像别人跟我们过不去，不仅敌人可能有的时候势不两立，有的时候也不是势不两立啊，有的时候只是同行，同行相继，好像敌人一样。敌人有的时候甚至也不是肉眼看得见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心里愿意这样做，我们做不到，我们说服自己也没办法说服他。我们里面有两个人在那里征战，他们互相做仇敌，一个要一个不要，一个要一个不要。学生告诉自己说，我千万别作弊，可是眼睛一直往旁边看。孩子说，千万不要看色情的网络，手就一直点着色情网络。很多人说，我不要做那件事情。有的人说，我不要贪污，可是心里面有一个仇敌，你自己不喜欢他，你又好喜欢他。你会发现仇敌未必是肉眼看得见的，可能是我们的老我。敌人也未必是属肉体的人物，可能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敌人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碰见的。你甚至在开车的时候，你都发现有人超你的车，你突然有一股无名火冒起来，那可能是你的敌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神的话什么时候用啊？神的话不是只有要不要移民的时候请教他，不是你要不要变换工作的时候认识他，不是你要不要确定这个是个结婚对象的时候寻求他的那一位，他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都需要征询的、亲近的、认识的、跟随的。神的命令在我们的心里，这里告诉我们，让我们比仇敌有智慧。 师父也是我们每天都遇见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好的老师，我告诉各位，如果你有一个好的师父啊，你真是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在技术上面你碰到一个好的师父，在技能上面他一点你就明白，那如果你在技术上碰到好的师父，你会很开心的。我因为常常需要录影，你知道在录影现场有很多很多技术指导，如果你是一个初学，你是个入门的人，如果有个好的技术指导告诉你说你这样一做，哎呀你突然明白过来。那我以前不录影的时候不知道灯光这么重要，后来发现灯光真是厉害，把假的变成真的，把真的变成假的。那如果你是碰到一个好的灯光师傅教你怎么打灯光，那真是厉害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师傅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在技术上，在工作上，在技能上碰到一个好的师傅，在知识上碰到一个好的师傅，那真是重要啊。怪不得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如果碰到好的师傅很好的。可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什么呢？我比我的师傅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有一个在家里面就可以请教的师傅，他什么事情都明白，你请教他他就告诉你。我告诉各位，神就是这样子的一位。当你明白圣经，当你读懂圣经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思想了神的法度，比我们的师父更通达。如果我们有了神的话，如果我们有了神，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不担心，我们就明白了上帝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神的话不仅让我们比仇敌有智慧，让我们比师父更通达。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使我们比年老的更明白。当我们守了神的训词，我们竟然能够比那些年高德少的人更明理、更成熟、更老练。那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跟老年人在一起，有人不喜欢老年人，觉得老年人啰嗦唠叨。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这样想，你讲的我不知道吗？我后来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后来明白了，他所知道的我不知道，我以为我知道那是理论上的知道，在经验上面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有经验我没有经验，他见多识广，年老的明白很多事情。我很喜欢圣经，因为他用的词都很简洁，他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那你不要轻看这些年老的人，他们受过苦难，他们吃过很多的亏，所以他们受苦。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神的话不是神学家研究的对象，神的话不是理论家讲道的内容，神的话不是批评家的美词或言论。如果神的话只是理论，我们可以不知道，我们可以不了解物理，我们可以不了解化学，我们甚至可以不了解数学，我们都活得下去。可是神的话是我们每一天生活跟我们密切相关的。你有仇敌吗？你想遇见好师父吗？你想比年老的更明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是和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那这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话不仅是如此，而且98节告诉我们，神的话要存在心里的，他说常存在心里。神的话是要让我们思想的，他说思想你的法度，99节。神的话100节告诉我们是让我们遵守的，所以神的话是要放在我们心里的，神的话是要让我们思想的，神的话是要让我们遵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存记在心，你的生活变成突然自由起来，啊，真的是自由。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1章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清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话，当我们记诵了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产生生命，我们突然活过来了。我们说啊，认罪就被赦罪，多自由啊。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自由是因为你有罪，被捆绑，你有罪所以被限制，你有罪所以你不自由。 当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里的时候，你就发觉是多么的自由。当我们把神的话不仅放在心里背诵起来产生作用，当你把神的话思想的时候，你就发觉神的话博大精深，你越思考越明白，越思考越宽广，你越反复想，你就越得到这个好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门课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记住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好叫你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是我们生活当中最要紧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产生实际的作用。生活当中我们应当用神的话来活出来，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觉得读圣经非常非常重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请你预备你的心。如果你过去已经常常读圣经，努力读圣经，在圣经当中已经产生实际作用的，从今天开始你更努力读圣经。如果你还没有建立读圣经习惯的，我要告诉你如何来读圣经。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要好好读圣经呢？我们已经很仔细地提到，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脚前的灯照亮我们前头一步，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要走的这条道路。因为神的话让我们许多基督徒在地上，不仅在重要的事情上面我们知道当如何照神的心意而行，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许许多多的琐碎的事情当中，我们也发现神参与我们的生命，神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际的来引导我们。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从创世纪读起，你读到启示录，你会发觉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是历史故事，很多很多的是诗歌，很多很多的是某些人的书信。你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那是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一个时代的中东地区的一些风土人情，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可是我们从诗篇第119篇98到100节这里很明显地告诉我们，神的话使我们比仇敌有智慧，神的话使我们比师父更通达，神的话使我们比年老的更明白。为什么那个人会成为我们的仇敌呢？因为他跟我们不相上下，如果他不是我们的对手，他连仇敌都谈不上。如果他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两下就把他打发了，他哪里是我们的仇敌？那个只不过做脚凳而已嘛。所以除非是他跟我们旗鼓相当，或者他势力比我们强，我们不会称他为仇敌。可是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他已经成为我们的仇敌了，我们怎么可能比他有智慧呢？那就是神的命令在我们的心里。我上次特别提到说，仇敌啊，不一定你死我活，仇敌很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碰见的，仇敌很可能是我们自己，仇敌更有可能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如果是第三者，那么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绝对打不过的。可是感谢上帝，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神的命令存在我们心里就比仇敌有智慧。我也提到师父是很通达的，如果他不通达怎么做我们师父呢？而且我们并不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师父，一旦我们有认为他是我师父的，我们一定叫他甘拜下风，我们觉得他比我们还厉害，还了解状况，还明白那件事情。可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有比师父更通达的可能性，如果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不仅如此，我们比年老的更明白，年老的他们成熟，他们有见识，他们知道怎么样事缓则圆，我们是血气方刚。可是当我们发现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甚至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好好的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用不同的形式出现对我们有益，神的话跟我们的生命有因果关系，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只在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不只在读诗篇， 我们不只在读耶稣的生平，我们不只在读启示录说将来世界变成怎么样，我们更要紧的一件事情是盼望读的这些话让我们存在心里，让我们昼夜思想，让我们谨守遵行。只有把那个神的话放在心里的，你才能够得到那个话实际的好处。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没有挂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真是在我们里面好像重担就卸下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不仅是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当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的时候，当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要进一步来提到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神的话。神的话不是让我们一周听一次，好像到教会去主日礼拜当中牧师讲员他们讲到，我们听，我们说哇，神的话真好，我回去要做，然后一天神的话，六天没有神的话。也不是参加各种特会，说一年早三天五天打一个强心针，说神的话进来，哇，我多么的兴奋，我多么的想要读神的话。也不是你一周收看一次节目，说哇，那个讲员告诉我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不是，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应当是每天成为我们的帮助的，好像我们的食物一样，食物一样。所以你不仅要参加主日礼拜，你从讲员可以领受很多，你不仅可以参加查经班，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读经，有系统的查圣经，大家彼此讨论，彼此分享，甚至彼此辩论，好像在读一些学问一样。也不是你参加成人主日学，去参加各种专题，各种系统神学，各种圣经课程。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灵修非常重要。什么叫做灵修？就是每一天分别一段时间，特别到上帝的面前来安静，来思想，来祷告。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那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在我们讲到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的时候，还有一个目的性的问题。什么叫做目的性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读懂圣经？你为什么要读懂圣经？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如果不读懂圣经太没面子。如果别人问我圣经，我一问三不知，我怎么有面子呢？这个是错误的目的。你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我本来就应该认识上帝，我对上帝有个客观的认识，他是一个这么好的上帝，我要认识他，目的仍然不够准确。你说我读圣经是因为我要跟别人辩驳，我要传福音给别人，我要把别的基督徒的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要把别的异教徒的观念纠正过来，让他们说知道说他们的信仰是错的，你的目的还是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灵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读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我要照神的话而活。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耶稣说他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宗教，不是为了信仰，乃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生命活得更自由，为了我们的生活活得更自在。所以我们个人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在我们讲到仔细的第三讲开始怎么样好好读圣经的时候，我愿意在前两讲花很多的时间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因为久而久之，我们又忘了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久而久之，我们圣经熟了，我们突然好像腰杆又挺直了，好像我们的眼目又往上走了，好像我们又突然骄傲起来了。哎呀，我懂了摩西五经了，哎呀，我懂了诗篇是什么，别人引用错误了。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圣经是为了别人的，好像圣经是为了我跟别人区别出来的。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我盼望在开始的时候，我就再跟各位来分享怎么样进行每一天每一个人的好好读圣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圣经不是随便把圣经翻开来哪一页就读，不是每一天早上起来然后我做了一个虔诚的祈祷，把圣经翻开来翻到哪一页我就读哪一页。不是，神的话是让我们有系统的认识他，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你其实需要安排进度，也就是你每天需要读一段圣经。如果你已经圣经读了一遍两遍，或者你圣经读过蛮多的，或者你信主很多年了，你圣经也这里读读那里读读，那没有问题，你从哪一卷开始都不重要。因为你已经对神有基本的认识，你对神有基本的了解，你也知道神跟你有一些关系，你的牧师，你教会的同工已经教导你，你已经跟神有实际的

0: 来往，那没有问题，你读哪一卷都没有问题。但是请你有系统的念，如果你最近在读诗篇，你就一直读诗篇，如果你最近在读马可福音，你就按着马可福音的顺序读下去。你说我最近在读耶利米书，那就耶利米书一章二章三章四章。那如果你是刚刚接受这个信仰的弟兄姐妹，或者你说我从来没有仔细的读过圣经，我虽然聚会了十年八年，我向来只有在礼拜堂在聚会中才打开圣经的，我平常自己都不读圣经，如果你是这种人，我建议你可以从路加福音开始，路加福音读完读使徒行传。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路加跟使徒是同一个作者，他记载了耶稣的生平以及耶稣升天之后教会怎么样开始以及怎么样进行。也就是说，我们从耶稣生平到教会的开始先读，那这样跟我们比较靠近实际，我们可以运用出来。如果你先读摩西五经有一点难，你先读诗篇有一点难，你先读启示录有一点难，可是如果你从耶稣生平开始就稍微容易一点点。你把路加福音读完了，读使徒行传一遍读完了，如果时间，如果你好像还不是很熟，我建议你再读一遍。那这样的话呢，你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你就读了两遍，完了之后再从马太福音读起，再读到启示录，就新约读了一遍。那这是一位老牧师教导我的，我觉得相当好，特别对于刚刚出信主的弟兄姐妹，这样可以让你对耶稣教会有认识，然后从马太读到启示录，让你对整个新约圣经有概念。如果你是每天读一章，你这样大概已经一年了，那更何况你有的时候呢，一章很长，你也读不完一章，你读了一段，所以这样一两年，你的灵修生活已经在新约当中有养成习惯了，你再从创世纪读起，那你这样呢，如果你这样子每天读一章，你大概呢几年之后呢，就可以把圣经稍微从头到尾有一点的了解。那读圣经啊，要有恒心，每天读一章，你大概要读三四年才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但是这是灵修性的读经，就是读了让我今天得到帮助，读了让我今天得到帮助，你应该安排时间的，不是随机的。今天在车上，哎呀，有二十分钟，赶快拿圣经读一读；或者今天突然早起，不知道做什么事，读圣经；或者是今天晚上失眠了，起来读圣经，不是这样。那你应该固定的一个时间，安排一个时间。我的建议是你精神最好的时间，因为我们说过了，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把重要的事情放在重要的时间，清醒的时间来做。灵修性的读经可以帮助你对神有认识，因为神的话我们在说，不是与人争辩用的，神的话不是建立我们的思考系统用的，神的话不是拿来和别人争执用的，神的话甚至不是拿来传福音用的，神的话是拿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善我们的生活用的。我们在地上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盼望透过神的话让我们好好的来认识，好好的来追求。那你说那个时间怎么分配呢？灵修性的读经，我建议你前面做一个祷告，然后唱一首诗歌。可是有些人呢很麻烦呢，他一唱诗歌没完没了，他一唱诗歌唱了半小时，他就说哇诗歌这么棒。那个是小菜，你不能光吃小菜的，你要吃正餐的。所以你祷告你唱诗，如果你那个唱诗一唱就要唱半个小时的，我建议你先不用唱诗，你就祷告，你就可以读一段圣经。来读一章圣经，圣经太长，你读半章圣经，读一段，读完了以后呢，读了祷告，读了祷告，然后把心得稍微写一写，写一写。如果你有系统的听完我们整门的课，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读圣经会给你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建议你要有灵修性的读经，灵修性的读经是每天的工作，每天的工作，你每天都要分一段时间出来。如果你说刚开始我真的不会，我可以建议你从15分钟开始，虽然15分钟真的不能做什么，你祷告一分钟，你读经读了4分钟，然后你又思想了4分钟，然后你又写了一些东西又2分钟，然后你又做了一个祷告又2分钟，你快要结束了。可是如果你说我就是不太会啊，4分钟已经很长了，那你可以从4分钟开始读经，4分钟开始，那么一段大概就是15分钟。但是如果你说我愿意多学学，我建议半个小时是很好的时间，因为半个小时蛮从容的，你可以把一段圣经读好，把一段圣经读好。灵修性的读经是好像吃饭一样，你每一天都要做，每一天都要做，每一天都要做。你说我不记得前天读什么了，这个当然了，你不一定记得前天读什么，你不一定记得2个礼拜前你读到圣经的哪一段。很多人跟我说，特别是年长的跟我说，说李长老啊，我年纪大了，我以前读的现在都记不得。有时候我就跟他讲真的，我说我前天读的我今天也记不得。他说那我为什么要读呢？哎，弟兄姐妹，你前天吃的那顿中餐你还记得吗？你1个礼拜前那顿晚餐你还记得吗？有几道菜？你大概记得上一次参加婚宴的时候，那个婚宴的满汉全席，特别来了一道菜，你从来没有吃过，你说太棒了。可是你大概不太记得你每天吃饭。可是请记得，你生命的维持，你体力的保有，并不在于1年3次吃的大餐，乃在于1天3餐你记不得的食物。神的话是灵，是生命，维持我们日常生活的神的话才最重要。讲员的话当然重要，特会的经验当然重要。可是我也看过很多有特会经验的人，他有的时候生命在高处，更多的时候生命在低谷。可是那个每天读神的话的人，天天在神的话当中成长成熟的人，我们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那一个话成为他定时的帮助，每天的力量，每天成长一点，每天成长一点，每天成长一点。半年过去了，你发觉他的生命怎么变了？只有天天读神的话，天天让神的话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的，那才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重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重复读，我为什么说路加福音读完了，读使徒行传，再读路加福音，再读使徒行传呢？因为你这样对耶稣生平到教会的历史，你有简单的认识。你读了2、3遍之后，你就慢慢慢慢熟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孩子而言也是如此啊。妈妈很唠叨，对不对？叮咛了很多次，所以你就记得了。请记住，我们生命跟生活的表现不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而已，也不是因为我们理智的推理，也不在于我们的意志要不要这样做。我们生活生命在于我们的习惯，在于我们的习惯。我们要养成习惯，养成什么习惯？养成思想的习惯。养成什么习惯？养成理智推理的习惯。养成什么习惯？养成下意志的习惯。你说这什么意思？就是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重复出现的那一件事。你第一次听见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与她犯奸淫了，你一定吓坏了。哇，怎么会这样啊？我又没有跟她有任何的实际的行为，我只不过想就定我的罪啊。可是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以后你就发觉你真的不行啊，你真的没有办法。求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认罪，并且把神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诗歌，成为我们的满足，又慢慢慢慢我们生命成长了，成长了，成长了，我们习惯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灵修性的读经非常重要。不仅如此，我要介绍另外一种读圣经，就是速读圣经。速读圣经也很重要，在于因为速读圣经可以让我们对神有全面性的认识，神有全面性的认识。我们用很快的时间读圣经，一天读五章，一天读十章，我们需要一遍一遍的读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对于神有全面性的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把神的某一个特质特别凸显出来。神这么的慈爱，那如果你只看这一个部分，你会忘了神有公义的一面。你说神这么的怜悯，你会忘记神也有愤怒的一面。如果你只看到神的公义，你会忘了神是怜悯人的那一位。所以你一大段一大段的读圣经对你有很大的好处。如果你是基督徒好多年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一遍圣经了，我鼓励你，你每一天读五章圣经。那这个是灵修性读经以外的，每一天读五章圣经，我告诉你没有多少时间，十几分钟而已，你一年可以读一遍。你每一天读五章圣经，每一周读五天，你一年可以读圣经一遍。如果你每一天读十章圣经，每一周读五天，你一年可以读圣经两遍。如果你每一天读十章圣经，每一周读七天，你一年可以读圣经三遍。你说我一年读圣经三遍会什么结果？你突然对神有个很清楚的认识，很清楚的认识。你不必求圣解，只要知道大概的状况，故事连贯，有很大的好处。以赛亚书从第一章读到六十六章，你都忘了第一章了。可是如果你只是很快的读过去六十六章，如果你一口气读完，你对以赛亚书有全卷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速读圣经非常重要。可是我们这一门课，我们要把所有的重点放在仔细读圣经。什么叫仔细读圣经呢？是为了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对神的属性，对神的行为，对神的特质，他对人 的想法，慢慢的越来越多，一节一节的，一段一段的把它读进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这一门课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最要紧的一件事情。从下一讲开始，我要告诉各位怎么样仔细的读圣经。读圣经非常重要，读圣经的目的你已经知道，读圣经并不为别人，读圣经甚至不是为了神，读圣经是为了我，读圣经不是为了你的儿女，读圣经不是为你教会的牧师，读圣经不是为了你的父母，读圣经是为了你自己，好不好？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来仔细的读圣经。
1: 谢谢你收听 BBN 的圣经时光节目，这个节目是为了专门介绍圣经学院的经典课程，方便您日后的学习。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的话语每天激励你，来活出丰盛的生命，使你在每日行路能刚强壮胆。也欢迎你来到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注册学习，网址是 www.bbnbi.org。 期待与您再会于圣经时光，愿神赐福你。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2: 耶稣曾多次用比喻介绍自己，为的是说出他的本质，让人在生活中天天经历他的丰富。你想更多认识耶稣吗？欢迎收听《耶稣是谁》。
3: 我是摩西，就算岁月如飞，就算几百几千年过去了，我仍然为神的工作感到惊讶。他竟然拣选我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记得吗？我的先祖曾经因为遇上饥荒而下埃及，足足300年。埃及的国王就是法老，他对我们礼遇有加，非常友善。不过呀，好景不长，以色列人不断的增多，法老感到受到威胁，结果啊，他把以色列人当作奴隶，任意奴役虐待。我本是以色列人，以前叫希伯来人，但经历重重转折，我被法老的女儿收为儿子，由她抚养成人。到了40岁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埃及人殴打我的同胞，就是埃及人打我们以色列的奴隶，我跟他拼命，结果把他杀了。我本来一直在王宫享受着华丽的生活，但是因为这次流血事件，我一变而沦为通缉犯，四处逃亡。最后我逃到了米甸，在米甸地牧养羊群。10年如一日，结果就在某一天，神向我显现，他呼召我回埃及去，带领他的子民重获自由。
2: 摩西，这回你会带你的羊群离开多久啊？
3: 说不定啊，附近已经没有吃的了，土地呢已经干裂了。我会引领羊群到旷野的后方去寻找水源。
2: 那带我们的孩儿去吧，免得他一直想你。
3: 希波拉，我也想念你们呐，但我这一去可能要好几个礼拜，只等到春天下雨了我才回来。
2: 愿神保护你，引导你找到水源。
3: 那么我离开以后，希伯拉，愿神守护你们。我的好妻子，我爱你。记得当我像逃难一样满腔恐惧和羞愧地离开埃及的时候，希伯拉的父亲让我替他放羊。不久之后我就跟希伯拉结婚了，一家老少生活在一块儿， 我很感恩，我也很满足。不过呀，神对我另外有计划，带领羊群找寻水源是一件孤单的工作。我独自离开家，一个人流连在旷野地，每天早上引领羊群出发之前，我习惯的先敬拜上帝，求上帝保护我，引领我的道路。想起来了，那是一个特别的早上，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把我的人生从此完全的改写。我跟以前一样去放羊，在野地上远远的看到有火，有东西被烧着了。我走近一看，哎，奇怪，火势很大又猛烈，怎么被烧着的荆棘却丝毫无损呢？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时候，我听到从火焰中有一把声音对我说：
4: 摩西，摩西。
3: 是，我在这里。
4: 不要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
3: 你是谁？
4: 我是你先祖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3: 神啊，我要躲起来了，我不能够见你啊。
4: 摩西，你听我说，一字一句的听清楚。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奴役所发的哀叫声，我也听见了。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就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的地方，就是我所应许他们列祖亚伯拉罕的地方。你去见法老。
3: 主啊，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呢？我怎能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
4: 摩西，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我会和你一起去见法老。
3: 可是主啊，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是他们，要是他们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呢？
4: 我是自有拥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现在你去见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你们列祖的神向我显现说，我看见埃及人如何对待你们了，我要领你们出埃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的地方。
3: 可是神哪，他们相信我吗？
4: 摩西，你只管遵从我的吩咐，他们一定会听你的话的。从此，他们就可以脱离奴隶的生活，重获自由了。

0: 我巴不得告诉你。当我听到神从烧着的荆棘中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内心突然充满勇气。可是事实上我没有，我内心充满了疑虑。啊，我是什么人呐？怎么能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呢？我不是演讲的材料，一直以来面对群众我就会说不出话来。就算面对三四个人讲话吧，我都会结结巴巴的，紧张的口急。这可是我致命的弱点呐！我又怎么能够当着面去见法老，去说服他呢？几十年来，我摩西只是一个生活在异乡的牧羊人，我最擅长的工作，也只是唯一擅长的工作，就是放羊。我太软弱了，我太胆小了，求神打发其他的人去吧。然而大能的上帝继续地劝告我，鼓励我，他对我的忍耐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啊。
1: 主啊，如果以色列人不听我的话，不相信你向我显现，那可怎么办呢？
2: 摩西，你手里有什么呢？
1: 这是杖，放羊的杖。
2: 好，现在你把杖丢在地上。
1: 哎，怎么变了？哎，变了一条蛇。
2: 伸出手来，拿住蛇的尾巴。
1: 哎，怎么又变回杖了？可是神啊，蛇有毒啊。
2: 摩西，伸出手来拿住它的尾巴。
1: 是的，主，变成杖了，蛇又变回杖了。
2: 现在你把手放在你的怀里，再把手抽出来。
1: 天哪，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手长了大麻风。
2: 摩西，不要害怕，你再把手放回怀里。好了，现在把手抽出来吧，仔细看看你的手。
1: 啊，好了，没事，大麻风没了，一点白色的点都没有了，完全好了。
2: 他们会相信是我差遣你去的，我与你同在，我的大能也会显明在你的身上，随时指示你，帮助你。去吧，摩西，把我的子民领出埃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的地方，那是我应许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美地。
1: 主啊，我相信你，可是我素来不是能言善道的人呐，我拙口笨舌，我会口疾，怎么可能面对人群说话呢？
2: 摩西，谁造人的口呢？万事万物都出自我手中，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
1: 啊，主啊，求你打发别人去吧，我担当不了啊。
0: 记得我一直恳求神，求他打发其他人去，没留意到烧着荆棘的火焰越来越猛烈呀，也没留意到神渐渐地对我失去了耐性。最后我向神跪下，向神降服， 不再坚持自己的意思。我听到神清楚地对我透露他周详的计划。
2: 你哥哥亚伦一向能言善道，当你回到埃及，他会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这支杖，我要用它来行神迹奇事，彰显我伟大的能力。
0: 我用上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把群羊安全地带回家。我告诉妻子和岳父叶陀罗，神吩咐我做的大事。
3: 摩西，格顺说你回来了，见到你真好。来，坐下，我们好好谈谈。你心里有事吗？眉毛皱得要打结了。希伯拉说你有重要的事跟我们商量，是吗？
0: 岳父，别担心，我很好。
4: 摩西，羊肉煮好了，吃一点吧。父亲，你也吃一点。
3: 好的，希伯拉。
0: 叶陀罗，希伯拉和我们的儿子哥顺以及以利一谢聚精会神地听我说话。我告诉他们神在烧着荆棘的火焰中对我说话，一边聆听。岳父叶陀罗一边点头，最后他紧紧握住我的手，热泪盈眶。他一再肯定地说，摩西啊，是啊，是神亲自对你说话呀。
3: 摩西，平平安安地上路吧。有什么需要尽管拿去，这些都是你多年劳苦所赢得的。记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一件艰巨的事。不过以色列的神会一直保守引导你的。
0: 走过漫漫长路，我们终于回到埃及。我去见法老，要求他让以色列的奴隶重获自由。他拒绝了，而且恐吓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胆敢冒犯我的权威，我一定不让你们好过，我要叫你们苦上加苦。
5: 摩西，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要求我放以色列人走？你以为自己是谁呀？谁派你来的？
0: 那位自有拥有的神差我来，他是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5: 嘿，什么自有拥有？我听都没听过。我信的神比你们的神伟大多了，所以我坐在这个宝座上为王，而你们呢，只配做人的奴隶。来人啊，你吩咐督工，从今天起不可照常的把草给百姓做砖头，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但是做砖的数目一点也不能少啊。哎，你们在等什么？去啊，吩咐下去啊。
0: 法老， 以色列人没有沦为奴隶之前，一直对你忠心耿耿，你何苦要虐待他们呢？
5: 何苦啊？就是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比你们那个什么自由拥有的神强得多了。
0: 如果不是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又没有烧毁，如果我不是亲耳听见神在火焰中对我说话，如果我不是看到神把我牧羊的杖变成蛇，如果我不是强烈地感受到神的临在，那么听到法老这番话，我会知难而退，干脆回去米甸当我的牧羊人去了。法老坚决不肯让步，眼看以色列人重获自由的梦想快要幻灭了，这个时候自由拥有的真神伸出大能的手，让法老知道谁才是掌管一切的主宰。神使用瘟疫攻击埃及人，叫我软弱的信心再一次奏出凯歌。神叫埃及地所有的河流变为血，又差派数以万计的青蛙爬满了埃及的田地啊、房屋啊、食物啊，上面呢天下冰雹，成群的苍蝇飞来飞去攻击埃及人，他们的牲畜啊、马、骡子、骆驼和羊群通通死了。还有疮灾爆发，不论是人或者动物身上都长满了包的疮，痛得要命啊！每当法老看见灾害来临，马上改变主意，说要放以色列人走，但是呢，当灾害一过去，他的心又变得刚硬，不肯放人。最后神对我说，他要杀死埃及人头生的，不论是人还包括牲畜，只要是头生的都得死。然而神会保护他自己的子民。
2: 你要去吩咐以色列人，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因为那天晚上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0: 我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向你逐一数算神怎样以种种神迹奇事来带领他的子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他救我们脱离埃及的战车战马，又在旷野供应我们的生活所需，这一切真是说也说不完。虽然我们信心软弱，以色列人更常常试探神，不服从神，但是神始终对我们不离不弃。对于我来说，要带领这一大群以色列民离开几乎是他们土生土长的熟悉的地方， 向着全然陌生的地方进发，真是极大的挑战。是神伸出大能的手，以他的荣耀、他的慈爱和他的大能大力，亲自带领他超过数以十万计的子民出埃及，入迦南。自有永有的神的确是信实的，他是创天造地独一的真神，他带领我们胜过每一次的危险，每一项挑战。他是自有永有的神，值得我们全然信靠。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长着羽毛的语言大师。诗篇66篇5节说，你们来看神所行的，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我们今天要谈的动物是沼泽鹰。沼泽鹰是生活在沼泽里的一种

发展出这种模仿能力，可是要涉及很多器官的互相配合的，而且很可能还要增加新的遗传信息，而新的遗传信息是不能靠突变产生的。就好像人不可能一个基因突变就长出了翅膀能飞上天，与其相信这种能力能靠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产生，还不如相信是创造主赐予的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创造出沼泽鹰，他们寻找万里之外的家园的定位能力和模仿其他鸟类叫声的能力都见证着你的创造大功。感谢你通过耶稣让我们知道将来怎么回到天上永远的家园，也求你帮助我在世上的时候用我的声音见证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活着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何西阿书的六章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
1: 古代人与现代人如何认识神？认识神是神的心意，他宁愿我们多认识他，胜过献上燔祭。这是神的选择，他的宁愿并非说侍奉不重要，却是侍奉要建立在认识神的心意方面。没有这个认识，一切的侍奉就是马虎、糊涂、敷衍了事了。因此，凡信神者，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神，不停地认识，直至生命的结束。然而，古代人与现代人如何认识神呢？
0: 我们先来看一看古代人是如何认识神的途径。古代的人不像我们现代，交通发达，信主的人也大多数都是没有圣经的，更没有什么参考工具。敬拜神的场所也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跟我们现代人出行的方便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认识神要花很多的时间，甚至付出高昂的代价。例如尼希米记的八章一到八节里面的讲经大会，对于当时代的人，也许一生就只能有一次。又如他们上圣殿，圣殿是旧约人敬拜神的所在，也是学习神的所在。因此，在大节日的时候，常常有拉比举办公开的讲经讲座，但这些的机会也太少了。还有就是他们上会堂，会堂是新约与旧约之间的一种产品，是敬拜与宗教学校的所在。主耶稣在圣殿和会堂常常聆听神的话，但是古代人怎么样也没有天天查考圣经这一回事。我们可以参看《使徒行传》的17章11节。还有就是拉比学校，但是这个只有专业的人士才能够参加。由以上几个方面看，我们可以发现旧约的信徒认识神的机会远远不如现代人方便，若是他们的灵命不强，有许多是情有可原的。
1: 第二，现代人认识神的途径。现代人认识神的途径多彩多姿，丰富异常。一般来说，信徒手上的圣经也有多种版本，属灵书籍琳琅满目，教会聚会林林总总，主日学的课程因人而异，团契聚会也是节目丰富，特别讲座一年多次，不胜枚举。神学院的延伸课程建立信徒的灵命，甚至上网查研究各种神学课题也并非是件难事。在这资源异常充足的环境当中，若是灵命仍然软弱，那是很不应该的了。
0: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能够借着各样的工具来查考主的话语。但是我们也知道，主啊，你是真神，你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你更胜于燔祭。求主就将认识主、追求神的这颗心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愿意天天来寻求你，天天蒙你的喜悦，蒙你的祝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10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怡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信实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亲爱的朋友，不要心怀不平，这是神的命令，和不可偷盗一样是神的命令。现在让我们替心怀不平下一个定义，到底什么叫做心怀不平呢？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心怀不平是平面上起皱纹，摩擦或者消磨，一个乖戾的、无理性的、吹毛求疵的人，不但消磨自己，并且也消磨别人。心怀不平就是心中烦恼，这是有害的，神不要我们自己伤害自己。普登曾经告诉我们，医生能告诉你发一次怒对于身体的损害比发一次热还要厉害，所以一个常常心怀不平的人不能得到康健的身体，因为我们知道心怀不平容易叫我们生气，生气容易叫我们发怒。让我们服从神的命令，不要心怀不平。

亲爱的朋友，为什么人有的时候会心怀不平呢？我们试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不知足，就容易心怀不平，自寻烦恼，置自己于寡欢的境。有许多时候，我们漠视了能歌能唱就是神的赏赐，有时更吝惜于把自己的歌喉献给神。有一位画家名叫黄美莲，她出生在台湾的台南市，因为接生医生的疏忽，使得她的脑神经麻痹，肢体活动无法做到随心所欲。她的父母带她四处就医，却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当她五岁的时候，医生宣判她终身残障。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深信上帝是慈爱的、全能的，出于神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于是他的父母坚信美莲是天父赐下来给他们最好的礼物，也是美好的，于是他们帮助他站起来，教他独立。靠着父母的帮助，也靠着自己的努力，黄美莲从一个不能唱的脑性麻痹患者，成为一个善于画画的画家。他自己做了一首歌，如果我能唱。黄美莲他自己虽然不能够唱，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障而心怀不平埋怨神，反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希望向神唱出感恩之声。

亲爱的朋友，听了黄美莲做的这首《如果我能唱》，你有什么感想呢？她用自己的心向神献上一首感恩的歌。这首诗歌是由王丽玲谱曲的。黄美莲她因为肌肉失控，在她刚刚入学的时候不能够握住笔，不能够写字，全靠母亲的扶手相帮。但是一年以后，他就克服了这个困难。当他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发现他有美术的天分，这个发现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心智正常，活力充沛，但是因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而且不能够清楚地说话，陌生人一见以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或是白痴。他曾经愤怒地责问上帝为什么不医治他，当时神没有回答他。但第二天他在一家店的墙上看到一幅字，别强求生活顺利平易，应祈求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他知道上帝回答了他，于是他走出了自己的心灵阴霾，不再是自己是残缺的人，因为真正残缺的人是心理上的残缺，没有自信和信仰。1978年黄美莲随着父母移民美国，他父亲训练他单独搭公车往返各处。三年以后，他克服了语言文化上的障碍，进入加州的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心理学和美术，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的学位，成了一位出色的画家。他用绘画来阐述生命的精髓，他的作品中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挥洒出他坚强的气质，对人性的认知，也间接地道出他的信仰和对人类的希望。他用心灵和感受去捕捉自然界瑰丽景色瞬间的变化。黄美莲虽然说话艰难，需要人传译，肌肉运动也不协调，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残障不能够击倒他。他说，让生活有趣既有意义是自己的责任，怨天尤人是浪费精力和时间。1993年他毅然放弃了美国对残障人优厚的福利，只身返回台湾，过一个独立的教学生涯。他在四所大学讲学，自有自己的房屋和办公室，经营美术品，为不同的残障组织和机构筹款，教小朋友们绘画，举办画展等等。在神的带领下，黄美莲是一个残而不废的成功者。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敏敏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所播放的节目也能够将神的恩典带给你，愿黄美莲的美好见证也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生活，面对困难，不要心怀不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参与到神的圣功当中，乃是因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求主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经过试验以后得着生命的冠冕。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2: 普世佳音。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天地间确实有一位真神，他不但创造我们，他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和罪恶带来的痛苦。我们要接受他以及他所带来的救恩，那就是得到了真正的福气。今天开始啊，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得胜。是有关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故事。经文在创世纪14章18到23节。如果您需要有一本圣经的话，欢迎您来信或者用电邮传真向我索取。创世纪14章开始啊，一看，哎呦，一场一场的恶战呢、那就是基大老马这个人呢，暴君带领4位王去跟另外的5位王交战。基大老马这支联军呢，集中主力打到索多玛的时候，在那儿遭遇到了激烈的反抗。那些老百姓仗着当地的土质软，不适合联军的骑兵和战车，于是乎想用肉搏战。结果交手没有多久啊，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没有纪律，就节节败退，后来都被俘虏了。圣经记载他们这一仗啊，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同时更重要的，他们把亚伯兰的侄子罗德和罗德的财物也给俘虏去了。圣经挺幽默的哈，加了一句话说，当时罗德正在索多玛。换句话说，如果罗德他不是渐渐挪移了自个儿的帐篷，如果他还在索多玛郊外，不是正住在索多玛，也许今天就不会遭遇到这样的惨况了，对不对？哎，听众朋友，我请问，今天你我的帐篷在哪里？是亲近神这边呢，还是完全都在这个世界呢？圣经可是话锋一转，说有一个人逃了出来，跑到亚伯兰所在搭帐篷的地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亚伯兰。圣经说，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听众朋友，如果我是亚伯拉罕啊，大可以不理会这件事情。这下好啊，让罗德好好的学习学习功课，让他知道不听我这个老人言，吃亏可就在眼前了。让他学会不尊敬长辈啊，为着自己愚蠢的选择来负责任呢。可亚伯兰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让别人因他蒙福的人。所以亚伯兰一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立刻亲自出马带人去救他的侄子罗德。这里让我们看见，尽管罗德并不是一个对神有坚定信心的人，可不管怎么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兄弟侄子，而且他需要帮助。那么今天当一位弟兄或者姊妹给咱们找了麻烦，让我们觉得有点讨厌，而他又陷入困境的时候，让我们想起亚伯拉罕的榜样，让我们记得罗马书12章21节的话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这就是亚伯兰的第一个得胜，他没有被恶所胜， 哎，他没有看这是一个让罗德学教训的好机会而袖手旁观，没有，他是以善胜恶，亲自去施行拯救。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我被别人恶待了吗？哎呀，如果你是被别人恶待了，不公平的对待了，受委屈了，嘿，我们多希望对方也尝尝痛苦的滋味，对吧？按咱们人的肉体来讲，我们多么盼望以恶对恶。哎，但神的道理是要我们以善胜恶。愿我们从亚伯拉罕和圣经的话里面来学习，重要的是做讨神喜悦的事，结果在神的手中，个人将来要向神负责任。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亚伯兰的第二个得胜啊，是得胜诸王。圣经记载，亚伯兰听见侄儿被掳去，率领家里生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这个地方，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首先我们注意到了率领这个字，率领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倒空，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自己家里精练的壮丁能打仗的全都一股脑的派出去了。其实呢，他大可以派出个200，自个儿家里留100，对不对？保护自己家里嘛，这是合情合理的，对不对？亚伯兰不是。同时我们注意到了他自己这两个字，也就是说亚伯兰大可以单单派人出去，不必自己亲自出马。可亚伯兰不是，他自己亲自上阵，倒空自己所有的壮丁，要去拯救他的侄子。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亚伯兰虽然是一个走信心道路，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不过他是分别出来给神用，去影响，去关怀，去爱他身边的人，去造福这个败坏又黑暗的世界的人。他有爱心，他有关怀，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在那里说，哎呀，我是分别为圣的，哎呀，我要洁身自好啊，我才不管别人怎么样。有一位解经家说得很好，他说，信心使我们超然，但不使我们沦为冷漠。信心使我们超然，但不使我们沦为冷漠。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就怕我们慢慢变成是既不超然又很冷漠。我们不超然，跟世界上的朋友没有太大差别，没有区别。我们又很冷漠，对我们生活周围的人没有任何的接触来往，也不关心。不错，要不是为了拯救罗德的缘故，亚伯兰不会参与到战争里头去。他本来就不想打仗嘛，对不对？你看他平时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大军队啊，没有侵略别人的行动。要不是罗德被人俘虏的缘故，当然讲到俘虏啊，你我心里都非常清楚，今天这个世界，今天人最深最根本的问题是人被罪俘虏了，人被罪捆绑了，不能自拔。你别看人抽烟呢，说啊我很自由，想抽就抽，不，被烟捆绑了，不能不抽。那么我们愿不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去 拯救被罪捆绑不能自拔的人呢，我们会不会袖手旁观说，哎呀，我们可得跟他们分别出来啊，这样才符合圣徒的体统。这些人怎么办呢？他自个儿选择的自个儿负责任呗。他不愿意脱离罪，继续要被罪捆绑，那我能怎么办呢？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听到他的侄子被掳的消息之后，立刻动身，没有任何犹豫。他选择了家里边生养的精炼壮丁，所有的趁夜偷袭，出其不意的进攻，哦，而且不是一两里、一二十里地哦，直追出两三百里地。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打胜仗的部队啊，非常的松散，陶醉在打胜仗的喜悦当中。结果这一次亚伯拉罕的偷袭啊，把那个联军杀的是抱头吐窜，直到大马色城。这次偷袭，圣经记载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了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了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亚伯兰在攻击诸王的征战当中大获全胜。后来麦基喜德讲的话里面，我们明白到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完全是因为神把敌人交在了亚伯拉罕的手里，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的手来做工，所以神应当得到最后和最高的荣耀。今天人能不能够认识到，我们常常是神借着我们的手做工，所以神理当得到最后和最高的荣耀。哎呀，今天得胜这个题目呢，只能讲两点。亚伯拉罕得胜这个以善来胜恶，他得胜诸王。下次我们继续讲第三个得胜，盼望你按时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活着，

0: 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

0: 并且在一些机构呢参与一些宣教的事工，多多少少什么都做过，也尝试过，但是我看到需要真的是很多很大，我就想问我该如何选择我的服事呢？
1: 好问题哈，或许姐妹你的心里也在问啊，我现在的服事啊，是否使用了我的恩赐和才华呢？我的服事中是否有喜乐呢？是否啊建立了肢体、教会、社会呢？是否啊有优先次序？那我又要去如何学习啊发展扩大其他的服事项目呢？来扩大啊我的服事层面呢？那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啊都是很有限的，那如何使用神给我们的时间来最好最大的来为神做工呢？是按着需要还是按着神给我的特别带领呢？很多人啊也有很多的对以上问题的说法和看见，有的人这样说哈，我有传福音的恩赐啊，或者有人说我有祷告的负担，那还有人说啊我有教导的恩赐等等。是啊，我该怎么选择参与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服事呢？啊，我们的服事啊是按照需要恩赐还是我们个人的感动呢？那我们对啊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的认识啊运用又是如何的呢？其实啊不论是服侍谁或者我们的服侍的形式如何，我们的心啊要先尊主为大。当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被神改变、被神得着的时候啊，我们选择起来就很容易了。那服侍啊其实就是臣服、顺服主权、听命、树立面前来听主的差遣。只有啊外在的服侍、外在的表现啊，没有我们内在的这种臣服啊，没有啊我们内里的这种听命啊，那么啊这样的服侍啊就算不上服侍了。那真正的侍奉啊其实就是接受主、敬拜主啊，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圣经中就有很多这样的很好的例子，那以赛亚先知啊就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玛利亚呀听命的侍奉是在神的面前说，我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神也啊提醒扫罗说哈，听命胜于献祭，顺服啊胜于公羊的脂油。献祭啊是我们外在的表现，听命啊是内在的这样一个服侍侍奉。所以啊真正的服侍是从里面做出来的，真正的服侍啊是听命。当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啊，就是承认主的主权，成为神的儿女，这本身啊其实就是一个敬拜、一个侍奉了。外在的侍奉啊不是做你要做的事啊，然后去比啊谁做的事情多，比啊谁花的时间多啊，比谁流的汗多，乃是啊做奴仆、做啊这样的一个主人要我们做的事工。我们服侍神啊是以神为中心啊，而不是啊以人为中心，以我自己为中心的，不是啊我要为主做什么。所以啊选择啊服侍中啊也有很多的误区，很多时候哈、啊、我们的服侍真的不是啊自己想要的啊或是真心喜欢的，而是、啊、看到别人这样服侍好就追求名分，自己也羡慕。我们人啊都很爱比较，别人的都是看起来好一些。那就像啊在约翰福音书中啊耶稣啊在最后给彼得的这样一个服侍的侍奉啊吩咐的时候呢，彼得也问耶稣说，那人怎么样呢？或者啊我们在看到这里啊有需要，那里有不足的时候呢，就被这个需要来追着哈、啊、来四处奔跑，而不是啊认定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这样呼召不一样，神造我们啊都不相同啊，服侍啊是要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合的岗位上去做适合的侍奉，而且我们也要借着彼此鼓励，激发啊彼此的恩赐，互相的来服侍。好管家啊不单单是对自己的恩赐有责任，他呀还要帮助别人发掘运用恩赐来彼此服侍到彼此。恩赐啊与天生才能是有区别的，是大不相同的。恩赐啊是为了建立教会、助于社会啊做光做源。 恩赐

0: 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的，是叫人得益处，那服事的恩赐啊，也是啊供给他人需要有关的。神啊，也是会供应我们所需的服事的恩赐，使得我们这个基督的啊身体啊是一个活的有机体，那在有需要的地方呢，神也会加恩赐填补不足。那最大的恩赐啊就是爱，我们啊要去以爱心来服事。我们对待服事的错误观念往往是哈，认为要像传道人那样去服事啊，就一定要读过神学院，那我没有读过神学院啊，所以就不需要像传道人那样的服事。那教会中啊重要的工作就是传道人的工作责任了，不是我的事儿了，那我只是个平信徒。而有个笑话这样说哈，圣经中没有平信徒的说法，平信徒啊就是平躺着不做事的信徒。还有人啊以为啊灵命不够好就不能够参与服事，那圣经不够熟呢就不能够教主日学。我们看看啊，这样错误的服事观念啊会带来两种很大的危险。第一个危险呢，就是我们用来啊作为不承担重要责任的借口。第二个危险呢，就是我们把自己啊限制在一个没有成长空间的环境里，永远啊做一个长不大的基督徒。那我们的服事观念啊需要来检验一下，看看哪里需要调整。不要怕改变，不要啊就轻舍重，只捡容易的轻松的。或者呢就是宿命论啊，人家啊都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可能啊我命中注定就是打小工的刷碗的。那有自己非常喜欢的事工呢想要做的时候呢，但是因为啊害怕呀后退呀而不去做。也有人这样说过哈，当一个事工啊是你力所不能及的时候啊，你就知道真的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神。这证明啊你是行在神的旨意中，靠着啊神够用的恩典来做成神的心意了。其实啊这整个的侍奉过程中真的是神改变我们、拆毁、塑造我们的生命中啊，不讨神喜悦的，来更多的为神所使用。那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这样一个不成长的状况呢，我们本来是该吃干粮了，该喂养其他人了，可我们还在吃奶，就是啊，没有能够长起来为神做工。而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做神给我们的不论是一两啊五两啊十两的恩赐的好管家的时候呢，神就一点点的来托付给我们更多更大的服事。
1: 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0: 不知道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哈，在服事事工中啊，大体上啊有三类的服事。一个呢就是恩赐的服事，一个是才能的服事，另外的呢就是角色上的服事。那恩赐上的服事啊，圣经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提到说啊，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导，有劝勉，有传福音，有啊给予施舍的，还有治理啊怜悯啊帮助人的，医病啊信心啊智慧啊知识和言语等方面。所以啊，神真的是会在你的肢体中需要的时候加添你啊这样的恩赐，来使你能够服侍到身边的人。啊，还有就是才能上的服侍。如果啊你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啊，是在教会中可以有助于教会增长的，也是很好的服侍。那我们角色上的服侍呢，就是我们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啊仆人侍奉主人一样。啊，弟兄姐妹之间呢，啊，家庭啊，夫妻啊，父子啊，关系中的这种顺服与爱的关系，就是啊，我们作为教会大家庭的一员所要做的很好的一种角色上的服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不但啊，你拯救我们、拣选我们，更是啊，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在你的大家庭里、你的国度的事工中有份。求主啊，帮助我们做你恩赐的好管家，也求你属天的智慧聪明，知道啊如何选择你所要我们参与的侍奉，最好的来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大名求，阿们。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有这样的一段经文说到哈，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那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盼望亲爱的姐妹啊，你也能够啊追求做那圣洁的器皿，为主拣选来使用。有人说啊，贵重的器皿不干净啊，还不如啊卑贱的器皿干净，可以啊被神使用，真的是很有道理的。其实啊，我们想想，除了在教会里积极服侍，在社会上啊应用神给你给我的才华恩赐，也是啊我们做光做盐，城造在山上，点灯放在灯台上，拓广神国度事工的服侍，你说是吗？啊，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们前两次谈了美国在立国的当初，在政治和法律两方面的制度所设立的一个原始的精神何在。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底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些精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影响。自从美国脱离英国独立之后，那些当初开国的功臣立刻就设立了州政府。在州宪法上啊，当时刚开始只有13州啊，美国独立当时只有13州，他就开列出担任政府公职人员呢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下呢就是 Delaware 州的宪法，其他州也跟这个相似。他说，当选为参众两院的议员者，或者是或委任公职要职者，一律要发表如下的宣言：我相信天父，相信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相信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神永远值得称颂，我相信新旧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哎，是这样子哎，这不是只是一般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所宣称的，这是当时他们要求要出来担任公职的人员他们所需要宣誓的。因为先贤们之所以要求要做这样子的宣誓，这个原因何在呢？后来在讨论宪法的会议上，他们说得非常明白，就是这些担任公职的人员啊，你必须知道你在位的期间所作所为，你不仅仅是向选民负责就可以了事，你还要向神交账。因此很多州的宪法就规定，你任公职的人员必须相信死后会有审判。这些先贤相信人有灵魂，灵魂不死，有一天人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也许你会想，那么国家也要向神交账吗？因为国家没有灵魂，怎么样在父王之后来复活受审呢？其实神对一国的赏罚不是在末日大审判的时候，而是在他今生眼前就会有因果报应。哎，你别说，这个科学时代你还相信因果报应，你来看，这就是美国先贤他们的信念。你环顾美国，这些先贤们的信念何其的真实。自从美国将神逐出校门和政府机关，你看社会风气是不是急转直下，而且道德江河日下。神叫美国现在就尝到恶果。其实圣经中类似的例子是比比的皆是。当初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上，他胜了巴利先知之后，他就对神说，以色列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而神回答说，不，你错了，我在以色列人当中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以色列国中还有7000个义人，但是因为亚哈王与王后耶洗别的恶行，整个国家受祸，国境之内3年半没有下雨，连那个7000个义人也一起受到株连。另外一个例子是大卫王，他犯罪，他的心高气傲，就数点以色列人民的数目，结果呢引起瘟疫的流行，全国死了7万以色列人。这么国家首领的行为居然对全国的影响这么的大，所以这些开国元勋就强调，从政的人必须要晓得神的诫命。富兰克林大家都熟悉的，富兰克林在他最著名的演说中他说，我们需要神做我们的朋友盟友，不是做我们的劲敌敌人，我们需要他随时的帮助。富兰克林还说，倘若没有天父的允许，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那么邦国的兴起又岂能没有神的帮助呢？ 所以富兰克林呼吁人们经常和每日的祷告，以祈求神站在我们这一方。其实你如果仔细观察杰弗逊的纪念馆当中，他刻有一句他的名言，当我思及神是公义的，他必伸张公义，我就为美国战兢。这100年后，美国内战，有人就问林肯，神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回答非常的好，他说，我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神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我常常担心并祈求的，倒是我和我们的国家是否站在神的这一方。林肯深深的知道，如果你站在神的这一方，才有他的祝福以及他及时的帮助。富兰克林于1774年他担任驻法国的大使的时候，他曾经向法国人这么说，一国政府如果依照基督教的原则办事，那那一国就毕竟能够改变世界的面貌。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你们想要做国际的领袖吗？那么在你的政务上，你必须要采用基督教的法则。这实在是美国先贤们的信念，你的国家在今世就会受到因果的报应。著名的一个传道人芬尼 Charles Finney 他曾经这么说，教会对政治必须要看得准确，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政治与宗教不能够划分，基督徒应当要履行你公民的责任，你就犹如你在履行你对神的责任。神会按照基督徒对政治的取向来赏罚我们国家。他说的对吗？你不守神诫命的国家，你仍然会蒙福吗？不会的。神的诫命在哪里啊？在属神的人他们的心里。如果属神的人不肯担任公职，神的诫命就没有办法借着这些人在政府的机关中来通行。不属神的人，他绝对不会运用神的法则来治理国家。所以这些先贤们，不论从大法官的言论，或者是这些州宪法的记载，都留下了许许多的痕迹。他们不断地强调，基督徒应该要挺身而出，担任公职。基督徒若不肯担任公职，你就是将这个国家拱手让给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圣经说了，基督徒是世上的光。那么基督徒若不肯从政，就无疑是说，哎，不错，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但是千万别照出教会的门外啊，这会引起很多麻烦啊。这种说法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的。我们必须要明白，政府和学校总是要采取同一种立场。1961年，其后又在1985年，法院在一个案件当中裁决世俗人文主义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再听一次，世俗人文主义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这个与基督教是平起平坐。世俗人文主义它是信仰无神论的，它的宗教哲理建基于人，而不是建基于神。那么在1977年法院又在两个案件当中称这个无神主义也是一个宗教。那么宗教的定义是人心中坚定的信仰，而这个信仰又影响了他的行为，因此无神主义也算是一个宗教信仰，不过它就是信仰没有神，无神。今年美国法院甚至宣称撒旦教为合法的宗教，在第一人权修正案之下与基督教同等地位，甚至信徒的捐献也可以获得政府的减免所得税。目前呢，法院又把巫术当作宗教。但是为什么到了鬼节我们就看不见有人抗议说，哎，政教分离啊，你不应该把女巫的像贴在校园墙上，是不是？照理，因为你如果说它是一个宗教，你不应该进入我们的校园，进入我们的政府机构。如果你所理解的政教分离 是这么一回事的话，我们也看不到有人跑到公立学校说，哎，政教分离啊，为什么实施的却是无神主义的宗教呢？我们只会听到别人用政教分离这句话来作为武器棒打基督教，这绝对不是当初开国先贤的信仰，也不是美国优秀的传统，更不是美国固有的法律，而是一直到了近代才为近代人所篡改成这个样子。美国先贤所留下来的是一份敬畏神的一个遗产，美国的根基是建立在敬畏神的一个基础上，敬畏神是美国的基石。所以基督徒们，你必须要看得准确，而且你要挺身而出，你要承担公职，你扭转时弊，把美国来带回当初的正轨。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听了以上这篇讨论，你有什么样的感想？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们真是越走越偏？是时候了，如果你是基督徒，我盼望你为这个国家的领袖、立法、司法各个机关的公职人员祷告，但愿他们回到当初基督教的精神这个基础之上。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连续好几次都分别深入的来回到美国当初立国的一个起点，也就是政治法律制度所建立的一个基础。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也求主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心智。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马拉基书第三章一至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感谢主，是与我们立约的神，也在前面为我们预备道路，让我们存着期待的心，在新的一日、新的一周开始，就等候主的显现。愿我们所寻求的主忽然进入他的殿中。亲爱的主，让我们存敬畏的心等候你的再来，存警醒的心等候你的再来，让我们蒙你的恩惠，当你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赤身露体，不至于措手不及，反而能够得到主的称赞。是的，主必再来，主啊，我愿你来。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无论在何处，是要将迷失的人从黑暗中引向光明，除去蒙蔽的帕子，让我们不要违背那从神来的意象和呼召。主啊，我们知道没有意象我们就会放肆。父啊，保守我们不要徒受你的恩典，不要让我们突然过一生。求主赐下你的意象，叫我们知道如何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光照我们心里的黑暗，开我们被蒙蔽的眼睛，引导我们的脚步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每一天让我们都能够坦然地对主说，也对我们自己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诗篇第一篇一至二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求主使我们喜爱神的话语，就能在所处的环境与时代当中选择不从不占不坐罪人的道路，在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0: 今天我们思想的一个主题就是恩上加恩，你跟我要在恩典中能够有长进。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两个故事，在第一个故事不是很多的人看到之后会有深刻的印象，但是却给你跟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神欠你吗？还是你欠神吗？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直接的代表你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有些人活了一辈子总觉得神在欠他，然后呢遇到了逆境的时候就是在怨天尤人，甚至于他们得到了所求的，他们仍然埋怨来得太迟。但是另外还有一群人，他们却有感恩的态度，他们知道神并不欠他们，甚至于最好的福分他们都认为是神给他们恩典的礼物，并且为每一件事情神给他们所做的，他们都向他们真正的从心发出了感谢的那个赞美。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这是一个充满了埋怨的一个世界，到处都是埋怨的声音，很少人会感恩。有一项操练，这就是你跟我要在恩典中，我们不但要长进，我们在恩典中间领受了恩典，我们要跟他献上真的感恩。神若于施恩给人，他也同样的期待的人能够依靠恩典而生活，并且能够见证出来真感恩的一些的行动。今天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主耶稣给了我们一条人生蒙福的原则，恩上加恩的人生的原则。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凭信心仰望神恩典，向他感恩的会蒙更深的恩典。允许我再重复一次，今天的信息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凭信心仰望神恩典，向他感恩的会蒙更深的恩典。恩上加恩，神恩典的门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向你跟我开启他那恩典的门呢？神的赐福绝不是照我们手所做的工作所积的功德而给我们，却完完全全是凭他永恒的怜悯，凭他自己的旨意。我们的心是不是会涌出那些赞美，完全在于我们的想法跟心态。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是欠神欠你呢，还是是你欠神呢？今天的经文给出答案。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九节，在这个比喻中间，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特别讲到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要谢他吗？主耶稣提出一个问题来，现在你跟我要求答案，什么是主耶稣自己的答案？主耶稣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仆人照了主人的吩咐去做的话，主人要不要谢谢他？要不要谢谢他？记得这不是21世纪，这是2000年前的社会。2000年前的社会，主人可能一个家庭只请一个仆人，这个仆人能够被请来已经是主人给他恩典，工作的恩典，主人供给他吃，供给他生活上的需要。我们看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他的答案首先是什么？他的答案带出来什么意义？跟你跟我跟神的关系又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答案很显明，不必谢。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表明出来了，基督主耶稣自己就是这个主人，你跟我 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本来要沉沦的人，主耶稣给了我们蒙召的恩典。我们今天蒙了恩，我们能够有更新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是那个仆人。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们告诉我们讲，他要求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我们应当是甘心情愿的去做，因为我们是蒙恩典的人，像那个2000年前那个仆人一样，能够有一个工作是蒙恩的。任何的工作主耶稣叫他做的都是应当他应当做的工作。主人嫉妒主耶稣基督，不必说谢谢。对我们任何今天基督徒我们的侍奉，有人全时间侍奉的像牧师跟我自己，主耶稣不必谢谢我们。对我们中间你们在那里工作，自己有工作维持家庭，在那边仍然在侍奉主的，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中间，主耶稣不必讲谢谢。这个故事在圣经中很少的几节圣经，很少人看，看过了之后也很少人理会它神学的意义。但是这个故事里面带给我们很重要的神学的意义，是神欠你呢，还是你欠神呢？主耶稣讲，主人不必讲欠谢。主耶稣今天告诉我们说，神绝对不欠世界上任何的人，甚至于神不欠他的仆人，你跟我，终夜甚至于继续持续的替他做工的，不必谢谢他。在这边有两项重要的观念，这些观念带给我们基督徒生活基本的原则，特别在这个21世纪弯曲悖逆的时代，在这个后现代潮流所冲击的这个时代中间，让我们看这两点是基本的观念。第一点，让我们看到这个观念，神绝不欠无用仆人的债。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最后的一句话这样讲，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在第十节，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的做的工作。今天我们中间，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多侍奉主很爱主的，有很多在前的，在那里努力的，但是你跟我必须从圣经中明白我们的神学观念，我们的观念必须清楚，你跟我必须有个清楚的观念，之后建立了一个平台，这是我们的神学基础的观念，然后我们的生活就在这个平台的范围限制中间，我们在那里侍奉主，在那里享受主，在那里享受他的恩典。神绝不欠无用仆人的债。在第十节我再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无用的仆人在这边讲到，你跟我是个受恩者，我们应当信靠基督，凭神的恩典尽责任去做主工，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责任，我们是受恩者。这边用的无用这个字有一个另外的翻译法，就是不求福利。也就是说，你跟我做仆人的，不但是我们是没有用，都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做工，但是这个无用可以翻作我们是不求福利的人。同样如果用这种翻译的话，又带出一个深厚的一个神学的意义。不求福利就是我们做神的工作没有积功德这回事。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圣经的信仰中间没有积功德这回事。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针对的当初的犹太人，当初的犹太人有这个观念，有积功德的观念。主耶稣在这边我们来翻译无用的仆人，讲不求福利的仆人，譬如讲，我用一个圣经的例子来代表，不求仆人的不求福利的仆人，就是我们帮了人的忙，圣经告诉我们讲我们应当忘记， 如果我们常常记得的话呢，到审判义人审判的那个日子，有惊奇的事情发生。你以为你帮了很多人的忙，做了些善事，到时候什么？到时候没有奖赏。所以呢，我们看到特别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时候，特别讲到的34节到40节的时候，那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个义人审判那个审判的时候有惊奇。怎么惊奇呢？会你跟我要注意到，到时候什么呢？再举个例来讲，马太福音25章37节啊，你跟我这个义人就应当回答主耶稣说，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你饿了给你吃呢？什么时候见到你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你病了？什么时候你在监狱里面我们来看你呢？这些义人完全忘记掉他们以前做事坐在其他一位人的身上。主耶稣讲，你坐在别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他们忘记了，根本没有求福利的心来帮助别人来做善事的这些人，到了义人审判的时候，他们呢要得到奖赏了。我们按照我们的漏信的话，不可能得到奖赏。为什么呢？我们帮人家忙的话，我们记得一辈子。人家帮了我们的忙的时候，过了两天完全忘记掉了。弟兄姐妹，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做传道人，做了整整25年，这个月是我的周年，全时间出来25年了。那如果我帮人家忙的，我现在数还数得出来，还记得，但是主耶稣的话语要叫我怎么把这些都忘记掉？这些是反抗我罪性的这些行动，我要努力的把它忘记掉。弟兄姐妹，对我们犹太人来讲，当初有积功德的观念，因此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同样的，对你跟我中国人来讲，在风俗、在文化、在背景上、在民间宗教上，多多少少有这种积功德的观念。耶稣的教训，现在我重复一下，人不能够使神欠债，绝对不可能使神欠我们的债，人不能使神欠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尽上自己的责任，并不表示你有得奖赏的权柄。我们尽上的责任，你不能够跟神要求说，我有这个权柄来得奖赏。好，这个错误的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犹太人的错误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当然是从圣经上来的。这个圣经，犹太人不看新约的，那一定是什么？旧约圣经。所以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思考旧约圣经里面什么会产生误会的时候，允许我举一个例子，使大家可以想象到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呢我常常使用的，这句话以前常常使用，甚至于呢我有错误的使用法。那这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呢，你可以把它记下来。箴言第19章第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我以前鼓励大家行善，鼓励大家呢侍奉神，说是你有一个办法使神欠你。我们传道人呢有时候不小心会讲错话，神学观念会错误，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在恩典中长进。我自己过去错了，告诉别人说你有一个办法使神欠你，怎么样呢？就是箴言19章17节了，这边讲的什么？怜悯贫穷的，你只要怜悯贫穷的人呢，就是借给耶和华，他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你借给他。当我接触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再次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借给，研读本圣经怎么说？就是神当他为给他的礼物。有没有讲神欠他呢？我查这个原文，就是欠，这个字就是欠，没有一点其他的意思。但是呢，这个研读本的解释是什么？神把它当作是你给他的礼物，你给他的礼物，他欠不欠你呢？他不欠你，神不欠你。所以你看，我会读错，当然呢，犹太人解经也会读错。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我举个比喻来讲，这个神欠啊、哦，所以他可以拼命的给人家，特别到丰收的时候，丰收的时候有很多工人来的时候，他就什么，有的时候给奖赏给他们，然后他的名字就在村里面声望就抬高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正确的解经法，好，旧约清楚的经文，刚才那个经文是在箴言中间，并不是很清楚，容易解释错。我们解经的时候要找清楚的经文，清楚的经文是在哪里？我拿给大家看，是神跟约伯讲的话，在41章约伯记41章11节，我读给大家听，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这一节是清清楚楚不必解释的，就是说神绝不欠任何人的债，因为天下万物全是他的。好，当我们看到这节清楚的话，同时我们要问自己，新约里面有没有解释这一句话的？如果新约里面有解释这句话的，那呢，我们看新约解释什么。刚刚好这一句话，使徒保罗就抓住了这句话。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在罗马书的我们看到了11章35节到36节，他解释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做一个结论。保罗的结论，神绝不会成为人的债权人，神绝不欠我们中间任何人的债。你再怎么侍奉神，你是恩典进到葡萄园来，是他的恩典，他不欠你，我们欠他。这一点观念，求神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呢学到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脑海中间。这个错误的观念以后，我们不再有觉得神欠我们。平常我们做工，到时候灾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向神求，求神把我们以前所有记做在你身上做的工作，求你纪念，想换取功德来换取，那这是不行的。只有我们求恩典的方式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全权的主，他全世界所有都是他的，他不欠任何的人。好，我们看到了神不欠无用仆人的债。好，我们呢第二个方法，第二个点呢，让我们建立我们的侍奉的一个基础神学观念，就是耶稣基督是配得的仆人，配得称赞的仆人，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耶稣基督却是配得称赞的仆人。为什么？他是施恩者。我们是无用的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受恩者。那我们看到他为什么配得呢？第一个，他配得他是创造的神，他是救赎的主，他要求人，因此他有权利要求人对他绝对的效忠。生命与恩典的源头，他是施恩者，当依靠他的恩典成长。第二方面，我们认为他是配得称赞的仆人。为什么他是配得称赞的仆人？他不但是生命的源头，不但是施恩者，不但是救赎者，他是什么？他是仆人领袖，仆人领袖。大家一定记得，当主耶稣要钉十字架，那直到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13章的时候，我们都记得他洗门徒的脚，在13章第1节到第17节里面，他甚至于约翰这么样的描写，他爱世间上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到底的爱他们。他是主人，反了一个角色，变成仆人。他做，为什么他这样做？为了要做你跟我这些无用仆人的榜样。基督耶稣的恩典是随时随他的意义可以供给我们的。彼得学的这个功课，因此彼得他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的两句的结尾都是谈到恩典，恩典。哎，我想彼得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你知道为什么彼得记得清楚？ 主耶稣就怕我们忘记，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恩典，谈到恩典我们一定忘记，因此他做了什么？他不讲了，他不讲，他讲一篇道的话你跟我都会忘记掉。他演出来，在什么？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他是演出来，他没有讲什么，他怎么拿了毛巾，他扎了自己，然后他拿了一盘，一个一个跪蹲下来替别人洗脚。那彼得会问他，你要洗我的脚吗？那主耶稣讲，你如果不让我洗你的脚，你跟我就无份了。因此彼得记得，因此传说里面讲到彼得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他讲，我不配，我是无用的仆人，怎么能够跟这一位值得称赞的仆人同样的方法钉十字架呢？把我倒钉十字架。他记得当他在罗马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在受尼罗王的苦的时候，有的在埋怨，有的怎么样流失的时候，他讲你们要靠恩典长进。所以他在彼得后书里面他讲了这句话，三章十八节，在彼得前书里面也同样的讲到恩典，他讲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他怎么呢？他记得这位配得称赞的主曾经演出来，他洗了他的脚，恩上加恩，洗了他的脚，为了叫你跟我这些无用的仆人能够学习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是源头，是生命的源头，是恩典的源头，是救赎者，他配我们的称赞。而且他又是仆人领袖，反了自己的角色来服侍我们这些无用的仆人。你跟我如何回应这些恩典的礼物呢？我们应当尽责任做工，我们不得要求奖赏。同样的，做他的门徒的，我们应当遵命，并且我们应当尽上责任做工。我们第一个比喻我们讲完了，我们现在看下面这一段。那下面这一段呢，是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到了一个村庄，到了一个村庄之后呢，主耶稣也到了个村庄，结果这十个长大麻风一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呢，那迎面就向着主耶稣，他们呼求。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显了一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主耶稣显得很自然的神迹，说好，你们现在到见到祭司，到祭司那边让他检查检查。他们这十个人都相信了，那十个人走的时候，我想走在路上的时候一看，看到什么呀？哎，这个鼻子本来没有的，创破的啊，也长了，皮肤都新了，哦，里面都新肉都长出来了，麻风病好了。这个时候，十个中间有一个人一看到麻风病好了，停在那个地方，思想了一下，转了一个身，回去，照这个拯救他的恩人，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把上面这一点归纳一下，那下面这个故事我们用两点来介绍。上面这一点我们归纳成一个结论，你跟我应当怎么？应当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因此呢，神呼召人尽上人的责任，神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了，我们欠他的恩典，我们就必须尽上责任。下面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第一个角度，神回应人真渴望的呼求，你跟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恩典？这十个长大麻风都得到了恩典了，病得医治了，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使主耶稣基督的心门能够打开？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可以使神的心门打开？这个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要有基督徒的生活的话，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使神的心门打开？你愿不愿意说神的心门打开？愿不愿意？说愿意的举手好吧，我们看一下有多少，大家都愿意，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最重要一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已经知道神不欠我们了，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还有神啊、你觉得神欠你的是什么？请举手，好吧？没有了，对不对？好，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欠神，不是神欠我们。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好，怎么样能够像那个大麻风一样从他身上学习？主耶稣怎么会听到他们的呼求的时候，心门就打开了，心门就打开了，拯救了他们。好，恩惠临到他们。你跟我要找出这个答案来。今天的我们的经文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呢就是用两个角度来看，神回应真渴望的呼求。如果这个呼求是真渴望的话，神的心门会打开，神的心门会打开。神的心门没有办法用强势的方法打开，也就是说，你跟神讲，我给你做了多少的侍奉，讲了多少道，扫了多少地，烧了多少饭，帮助了多少穷人，你应当把心门打开给恩典给我。我跟你讲，这种拿破仑的方式的话，神绝不卖账。神是拥有万有的，他不欠任何人的债，不欠任何人的债。我们只有一个什么呀？用暖的方法去。暖的方法是什么？今天我们学习到的就是什么？真渴望的呼求。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的时候，怎么样这一个中间有一个人是真渴望的呼求，他去见耶稣的时候，回去谢耶稣的时候呢，神的恩典的门打开了。打开了之后，不但呢他病好了，而且再给他恩上加恩，他得救了，他有新的生命了。就是神喜悦人真感恩的敬拜。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我们来思想，我们呢把第一段做一个结束。蒙恩的人应当持续的尽上人的责任，而不求回报，甚至于我们要忘记我们所做的。第二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神回应人真渴望的呼求。我们呢来看路加福音第14章啊，第17章11节到13节啊，我在这边读一下好吧。耶稣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耶稣怎么样回应这一对的麻风病的病人的呼求。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使用八种不同的语言，圣经广播网每天向全世界播撒福音的种子。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 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哪，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

0: 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大宝贝小宝贝，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我是执行姐姐。你有没有听过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只迷失的羊的比喻？如果有一个人，他有100只羊，可是有一天他发现有一只羊走丢了，那么他会怎么办呢？他会好好安置那99只羊，然后出发去寻找那一只走丢的羊。找回来之后，那个牧羊人就欢天喜地地邀请邻居，邀请朋友和他一块庆祝。因为一个好牧羊人不是只在乎他的羊数量是不是变多了，他在乎每一只羊是不是都平安、健康、快乐。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则是他的小羊。耶稣在乎你，也在乎我，你是很重要的人，耶稣视你为宝贝。今天执行姐姐要和你分享将近1000年前发生在蒙古大草原上的故事。那时候住在草原上的人都是游牧民族，家家户户都养羊、养牛、养马。不过牧民和他们的牲畜之间的关系可不像耶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对那时候的牧民来说，牲畜就是财产。我们现在的小偷可能会从我们的皮夹里面偷走钞票，而1000年前的小偷，他们则是从别人的围栏里把别人家的马、羊偷偷地牵走。上一回我们说到，13岁的铁木真家里遭小偷了，别的部落来的偷马贼趁着铁木真不注意时，悄悄把他们家的8匹白马牵走了。马是当时候的游牧民族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举凡打猎、打仗、搬家、运东西、前往别的地方，他们没有一天是不需要马的。铁木真只有13岁，但他早已继承爸爸的工作，成为一家之主。铁木真说什么都要把8匹马给抢回来。他骑上了家里仅剩的最后一匹马。那匹马之所以没被偷走，是因为偷马贼来时，铁木真的弟弟正好骑着他外出打猎了。那匹马跑了一整天，又饿又累，一回到家，铁木真立刻骑上它外出找马。幸好铁木真半路遇见了一名好心的少年，他叫博尔竹，也是13岁。博尔竹一见铁木真骑着一匹快累坏的马，着急地说要去找他家的马。博尔竹立刻牵出他自己家的马，跟铁木真交换。除此之外，博尔竹自告奋勇陪铁木真一块上路，寻找偷马贼的踪迹。这两个少年真的来到了偷马贼的营地。对方是一群大人，他们从各地偷来了一大群马。而铁木真这边只有2个少年，各骑1匹马。他们俩决定不要起正面冲突，要悄悄地把铁木真家的8匹马偷出来。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我们继续听下去。
1: 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
0: 那么
2: 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了。请听巨人的秘密。
0: 天黑以后，铁木真跟不二竹蹑手蹑脚地摸进马群之中，以不惊动马群的方式找到了铁木真家的八匹白马。他们静悄悄地把马牵出去，正准备跳上马快跑离开这个地方时，营地里忽然传来吆喝声，几个偷马贼跳上马朝他们冲了过来。不二竹立刻对铁木真说，
3: 朋友给我剑，我来射倒他们。
0: 但铁木真却对不二竹说，
3: 你愿意帮助我，我已经很感激了，这些事还是应该由我来做，麻烦你带着马快跑，我来挡住他们。
0: 铁木真立刻停下脚步，他调转马头正面对着那群朝他冲过来的偷马贼。那群偷马贼其实并没有发现铁木真跟不二竹，他们只是远远地看见有马跑向远方，以为是自己没拴好马导致马群四散，所以他们没带武器，只带上了套马的绳索。铁木真停住不动，双手拉开了弓箭，那群偷马贼追在马群后方，直到马群一散开，他们才赫然发现有个少年弯着弓正对他们。他们吓了一跳，立刻刹住脚步。一群大人对着铁木真，双方陷入了诡异的宁静。偷马贼左右观望了一下，发现就只有一个13岁的少年。他们冷笑了一下，准备四面包围铁木真。可这时，铁木真身后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不二竹要赶回来了。不二竹身上没有武器，他却跳下了马，把细马的缰绳紧紧地绑在自己的腰上。这个动作的意思是，我绝对不会后退，我绝对不会逃跑，我要跟你们拼个你死我活。铁木真的双手仍然没有放开弓箭，那支箭直直地对准偷马贼。偷马贼又观望了一下形势，最后他们静悄悄地往后退，越退越远，越退越远，直到铁木真再也看不见那群偷马贼。他们放弃了交战，铁木真跟不二竹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们掉头快跑离开偷马贼的营地。回家路上，铁木真真诚地对不二竹说，
3: 如果不是你帮助我，我是不可能找回这八匹马的，这八匹马就像战利品，你我两个人平分吧。
0: 这是铁木真全家非常重要的财产呢，铁木真竟然想要送给不二竹四匹马。不二竹紧接着回答，
3: 朋友，我很欣赏你，不过你未免太小看我了，我帮助你只是做了我认为应该要做的事，不是贪图利益想要得到你的报答。如果你真的想要报答我，那么就祈祷草原上再也不要有偷马贼吧。
0: 铁木真跟不二竹结成了好兄弟好朋友，他们十分欣赏对方的胆识和勇气，也仿佛从对方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13岁以后，铁木真一家人的生活仍然辛苦，但铁木真从来不放弃他小时候的愿望，就是要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他很努力地照顾保护家人，不只照顾他的妈妈，三个弟弟，一个妹妹。铁木真也照顾爸爸所娶的第二个妻子，也就是他的二妈以及二妈所生的儿子。二妈原本有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都长得远比铁木真还要高大魁梧。其中一个，铁木真13岁时一时气愤杀死了他，剩下的另一个，铁木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亲弟弟，任何大小事铁木真都会召聚所有的弟弟一块儿开会讨论。铁木真18岁那一年，他决定前往千里之外的另一个部落去迎娶他的新娘。铁木真一直记得那个女孩的名字，当年铁木真9岁时，这门亲事就定下了。作为部落酋长的长子，铁木真的爸爸在铁木真9岁那一年就带着铁木真回到了铁木真妈妈娘家的部落，要为铁木真选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双方结成娃娃亲，就像订婚一样，约定好将来长大了，男方就要来娶女方。铁木真一直对那场提亲印象深刻，不只是因为那个女孩很吸引他，还因为提亲结束回家的过程当中，爸爸忽然就遭到敌人暗算，死在路上了。也就是说，爸爸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为铁木真定下一门亲事。现在18岁的铁木真正式上路，他没有金钱，也没有权势。爸爸过世后，他们一直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现在，他的岳父岳母还愿不愿意认他这个女婿呢？留待下一回，知心姐姐再告诉你喽。爆米花，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4: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我要求主耶稣住在我的心里，这样我就不会有坏的想法，我才会走正确的路。
1: 耶稣一定会听你的祷告，他会与你同在，因为他是爱你的。我知道他很爱我，他会帮助我，看顾我，安慰我。
2: 你们都是那么乖的孩子，耶稣一定会与你们同在。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诗篇第六章二至四节第九节，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啊，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

0: 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
1: 但是妈妈，我所有的朋友都要去露营，为什么只有我不能去？这不公平。
0: 哎，对不起，海迪，可是我们真的负担不了露营的费用。妈妈把一篮子乱糟糟的袜子倒在桌子上。如果可以，我肯定会让你去的，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没有钱。
2: 妈妈开始把袜子整理成一双一双的，而此时艾迪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1: 都是爸爸的错不是吗？为什么他一定要离开我们呢？我以为他是爱我的。
0: 哦，艾迪，他确实爱你，他只是正处在一段艰难的时光，他觉得他犯了很多错误，不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1: 那就给了他离开的权利吗？
2: 艾迪用一只袜子擦了擦眼泪。
1: 这只袜子有一个洞，我要把它扔了。
0: 哎，不要，等等。
2: 妈妈把袜子拿过来看了看。
0: 我能把洞补好。
2: 她把袜子放在一边，然后看着艾迪说，
0: 爸爸也需要修补，他的心里有个洞需要被修补。
2: 门铃响了，艾迪叹口气说，
1: 很可能是吉利安，他也许想找我谈谈露营的事情。
2: 当艾迪打开门的时候惊呆了，他看到爸爸正捧着一束花站在门前。
1: 爸爸，
2: 他紧紧地抱住了他，爸爸也紧紧抱着他，轻声在他耳边说，
3: 我回来了，亲爱的，只要你妈妈同意。
2: 就在那时，妈妈走了过来，爸爸把花给了他，也拥抱了他。
0: 你还好吗？
3: 啊，我现在很好。
2: 爸爸从口袋拿出一小本圣经，
3: 我一直在读这本小书，我开始意识到，与其逃避我的错误，我更需要让耶稣管理他们，他已经使我成为了新人。
2: 艾迪想着袜子的事情。
1: 所以你是说耶稣修复了你的心吗？
3: 啊，他可以修复任何人的心，当我们信靠他时，他就使我们完全。
2: 艾迪思考的同时抱住了爸爸的腰。
1: 您能回家，我真是太高兴了。
3: 啊，我也是。
2: 亲爱的孩子们，你的内心有没有需要修复的洞呢？你是否为自己对别人的伤害而不能释怀呢？转向耶稣吧，他的死已经付清了我们错误选择和伤害别人的代价，而且他能修复任何的毁坏和破碎的心。信靠他，能治愈你生命中的破洞，并使你成为一个新人。今日秘诀，耶稣修复人心。今日金句，诗篇第147篇第三节，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11章第10节说到，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带到。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在灵泉心语的节目里向您问安。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和我们每一位灵泉心语的听众朋友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都能够做个讨他喜欢的儿女。前些日子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从来信中刘文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听众朋友是因为他所爱的人离开了他而非常的难过，非常痛苦。事实上，人的确在感情方面是很脆弱的，特别是在青少年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很容易爱上一个人，然后心里蹦蹦乱跳，兴奋地以为，啊，我坠入爱河了，我恋爱了。可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那个人并不爱我们，或者有一天，我们发现那个人跟别人好了，撇下我们了，我们就会伤心到了极点，好像整个天都变了颜色一样。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停下来，自己问问自己，到底什么是恋爱？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仔细地分辨一下，什么是表面的喜欢？什么是持久的真爱？那么，恐怕我们就不会这样痴痴地去捕捉那些虽然美丽，却是一下子就会消失的肥皂泡泡了。

刘文相信，每一个年轻人到了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梦想着有一天有一个白马王子或者是白雪公主会忽然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于是不晓得哪一天，不晓得在哪一个地方，我们偶然看见了一个人，他英俊潇洒，或者是他美丽动人，他一举手一投足都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他一个微笑就叫我们着了迷，好像他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像磁铁一样的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好感，我们就以为啊、哦，我爱上他了。不过听众朋友，让刘文很诚恳地告诉您，所谓一见钟情，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见一次面能够叫我们对一个人认识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只是看见他的长相，我们只是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只是和他谈过几句话，我们对他的想法，对他的习惯，对他的价值观都知道得很有限，甚至于我们对他的朋友，对他的家庭，对他的人格，对他的属灵生命都一无所知。我们所喜欢的只是他的外表，只是他的影子，我们还不知道那个真正的他是谁，这哪里谈得上爱他呢？是的，也许我们会在第一次看见一个人的时候对他特别有好感，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是需要经过时间去琢磨、去认识、去接纳的。

有一位父亲，在他女儿第一次要出去约会以前，写了一封信给女儿。他说：女儿，昨晚你告诉我你要去约会，我心里有好多话要说，可是好像都觉得不够。后来我想到，在我常读的一本日记里记载着一些我想要对你说的话，我就引几段给你。其中有一段说：现在我找到心上人了，可是我该怎么告诉他呢？我要让他知道我爱他，我为什么不能对他说我爱你呢？哦，我要静静地想一想，我不能一味地任性，我必须控制我的声音，控制我的眼神。我要认识他这个人，我要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值得我爱一辈子，我也要知道他是不是会爱我一辈子。下一段大概是过了两年之后写的。他说：感谢主，幸亏我等了，好事多磨，不是吗？也许生命里最美的事情就是经过风浪，经过时间的考验，然后真正的知道我所爱的是谁，并且他也认识我，接纳我这个人的本相，爱我。今晚他用一贯恳切的态度告诉我，我们这么互相了解，彼此同心，一定是有目的，于是他向我求婚。这对男女结婚以后，经过一段很困难的时间，他们没有多少钱，工作压力也很大。在他的日记里记着很多，我们吵架了，疲倦的时候可要特别当心啊。今天主帮助我没有发脾气。还有一天写着说，我买了一件大衣，我知道我们买不起。我告诉他的时候，他一脸吃惊的样子。他说：大衣很好，你穿了很好看，可是明天我会把大衣退回去。最后的那一段说，我的孩子出生了，他很美，我非常爱他。我对自己说，我要我的孩子健健康康地长大，好叫他能够懂得我所懂的，能够感觉我所感觉的，将来也爱一个像我丈夫那样的好男人。女儿，这本日记就是你已经过世的母亲所写的，希望你能够记住她的话，要等候，要花时间去认识一个人，你才会真正的爱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年轻人是很冲动的，年轻人的感情也是很丰富的，但是为了我们终身的幸福，让刘文给您几个小小的建议。第一，不要急着交男朋友女朋友，先把心思放在学校的功课上和教会的服侍上，先充实自己的灵命，充实自己的学识，培养自己对事情分辨和判断的能力。你相信相配这两个字吗？要找到相配的另一半，就必须先预备自己去做一个同样的可以和对方相配的人。第二，要尽量在一个团体里面去认识不同的人，因为在一个团体里，在轻松没有压力的环境下，人比较容易表现出他真正的面貌。一旦两个人开始约会，彼此为了要讨好对方，很多实在的品格就会被隐藏起来，不容易看见了。第三，要花时间和自己的父母亲或者兄弟姐妹相处。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和自己家里的人在一起的时间就越来越宝贵了。最后，如果一旦我们所爱的人离开我们，我们就把它当作是神所取去的吧，把它完全献在祭坛上，甘心情愿地顺服神，不要心里自忧自恨，把想念他的时间用来亲近神，服侍别人，神会医治我们的创伤，领我们往前走的。

0: 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当中有好多年轻的朋友，主啊，您知道他们的需要，求您特别保守他们，让他们认识真正的爱，让他们在爱上另外一个异性朋友以前先来爱您，也让他们在失恋的时候能够顺服您，能够得到您的扶持和医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教导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最近收到一位代祷勇士，也是我们的宣教勇士的来信，他希望能够继续的蒙主的悦纳，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来。感谢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的2:14-15，保罗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有真平安，也有真的和平。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唐崇荣牧师，主讲的题目是不动摇的根基。经文记载在诗篇的125篇1节2节，下面我们一起收听。
1: 125篇，我们念第1、第2节，我先念一遍，由大家一同来念。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家一同读。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这样坚定而安稳的应许。你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你的话没有一句不是从你为我们所求、所存那善良的意念所发出来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话比极多的金金可炫目，你的话比下地的蜜更甘甜，你的话如同银子炼过七次是洁净的，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主啊，这天地也都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划也不会去。主啊，求主你用你至圣的真道来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使我们因为你活泼的圣言、你真理的道，我们刚强起来。主啊，我们感谢你。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在这动摇的世界建立永不动摇的根基呢？是要建立在你的话的上面。感谢你，主啊，除了你有什么比你的话更大的呢？求主你用主你的道来建立、刚强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使我们被建立、栽培起来，我们可以面对仇敌而又勇敢。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不是软弱的心，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诗篇120篇到134篇被称为上行之诗。这15篇的诗有一个特别的价值同特别的地位，英文叫 Gradual Psalms。 当以色列人每一年3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把他们的路程分成15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就从这一篇诗里面提出一首，照着次序到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唱到134篇。所以诗篇120到134篇是他们面对上帝、朝见主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守戒的时候所念的诗歌。你可以看见在这些诗歌中间，把他们一步一步带到主的面前来，提到他们在路中，提到他们看见山，提到他们往耶和华的殿去，他是欢喜。当他们肯看见山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向山举目，他们知道他的帮助从何而来，他也知道保守他们的就是那一位使以色列不打盹也不睡觉的上帝。到了125篇的时候，就把很安稳的应许赐给那些跟随主的人。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我把这篇诗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安稳之言、安稳之诗。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奥古斯丁在他的哲学书里面提过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完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动摇的世界，但是人呢，在这世界中间却有一个不动摇、那个完整的观念，那种求全之心、绝对的观念同完全的这种理想，到底从哪里来呢？从这里他就提到了，因为神把这样的东西放在人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如果是动摇的，怎么会给人一个永不动摇的基础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正在改变的世界，怎么会使人产生永不改变的人生观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个相对界里，怎么有绝对呢？在这个动摇界里，怎么有安稳呢？在这个不完全界里面，怎么有完全至高的理想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上帝把他自己那个完全本性、那个至高的善的那个观念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才会向这一方面以智为目标来迈进，以智为目标来追求至善之观念。 Summum Bonum 在希拉丁文里面，这个最高的善 The highest good， 最高的完全，那绝对的思想能够在人的内心之中，乃是你上帝把这种他本性中间的影子放在人内心的深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因为是动摇的，所以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不动摇的基础，所以我们的信就超脱了这个世界所有的界限，突破了暂时界与永恒界之间的交界，把我们带到了永远的盼望里。丹麦的哲学家首人 R.B. Kierkegaard 他讲，如果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将永远发出去的，那么基督徒就比那些没有信基督的人更可怜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不是这世界而已，他还要把那更久的、更远的、永远的价值赐给我们。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在这个世界，人所追求的是什么？人在这个世界所追求的是莫过于几样大的事情。第一样，人在追求这个世界中间政治的权柄，所以呢，政治是许多人追求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在政治中间掌握了一些的权柄，我们比较安稳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政权是人生许多重大目的中间一个有一些大有心智的人所追求的一个目的，这是关于政权成为人生的一个基础。但是呢，政治是不是动摇的？政治是动摇的。在中国的历史中间，最长的朝代是周朝，延绵有800多年，结果呢下去了。最短的朝是元朝，90多年，元朝也就下去了。元朝虽然占有的时间最短，但是却有最大的版图。周朝虽然没有最大的版图，却有最长的历史。无论长无论短，无论版图小版图大，总要过去。你发现历史重演的时候给我们什么教训呢？每一个朝代起来的时候都是轰轰烈烈的起来，但是每一个朝代下去的时候都是凄凄惨惨的下去。你看到了没有？有哪一个朝代可以永远存留的？政权是动摇的。如果政权是动摇的，你为什么把你的人生的基础建立在能改变、能动摇的相对政权的上面？拿破仑在哪里？希特拉在哪里？萨林在哪里？查理曼在哪里？这些伟大的政治领袖，他们在军事天才方面无人可以超越的，这些人在哪里？拿破仑现在最多呢拿一个破的轮子，就是对不对呢？就这样过去了，他的政权过去了，他的军事的设立也过去了，因为政治是动摇的。第二样，我们看见了有许多人在另外一方面寻求人生的根基，就在金钱这一方面成为人生追求的第二个大目标。有许多人认为政治不稳不要紧，只要我有钱呢，钱能叫鬼推磨。我告诉你，不是钱能叫鬼推磨，反过来说，凡是看见鬼就肯推磨的都是鬼，看见钱就肯推磨的都是鬼。今天有许多人以为金钱万能，其实呢，金钱万能少一能，所少的一能就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得着永生盼望的能力。金钱不能赐给我们。金钱是万能吗？金钱是万恶吗？有一些人到了被别人用金钱作为手段陷害的时候，恨恶金钱，恨得要命。金钱万恶，我告诉你，金钱本身是中性，它也不善，它也不恶，看你对金钱的态度是对的或者不对了，来定金钱最后会变成什么。如果说金钱万能，我要少一能；如果你说金钱万恶，我要说加一恶。为什么加一恶呢？因为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为了财
2: 他把太太出卖掉都可以，有人为了钱把他的信用出卖掉都可以，有许多人以金钱作为人生的基础。其实呢，圣经说你不要定睛在能变的金钱上面，因为钱财会生出翅膀离开你而飞去。当我很小的时候看见箴言所记载这节圣经，我感到很奇怪，怎么叫做钱会生出翅膀离开你飞去呢？钱怎么会生翅膀呢？钱就是钱嘛，钱怎么会飞去呢？上帝说钱会飞就是会飞，你说我把它锁起来放在保险箱里面，一个锁、两个锁、三个锁、保险锁、防盗锁，无论怎么研究也没有研究出来怎么样开这种锁的。我告诉你，年头放进100块，年尾变成80块，你说这个奇怪的？这个不奇怪，这个叫做 devaluation， 对不对？这叫 inflation， 所以钱会飞去的。如果钱会飞去的，请问钱会给我们永远的基础吗？我告诉你，我的父亲的财产是多得不得了，我想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比我的家更有钱。我自己生下的那个房子是20个房间3层楼的，我们另外有24座3层楼的石头房子，大得不得了，每一座都10多个房间，现在还在中国厦门公园南路。我父亲是当时全世界最有钱的几个中国人中间一个的一个大经理，从中国特别省过去建源公司。这个人死的时候，黄宗涵几公里的路都是瀑布的。另外一个公司是郭活东公司，当代的老板叫做郭春央，一个人在香港北角买下13条街道所有的房子。你们从香港来的还知道香港北角有一条街叫春央街，有吗？我告诉你，我不在这里讲谎话的，那春央街那个名就是那个老板的名字，他一个人13条街道所有的房子一时就买下来。这样有钱的一个人，请我父亲去做总经理。这个公司呢，总公司在印尼，分公司天津、上海、杭州、厦门、福州、汕头、香港、九龙、提案、西贡、新加坡，一直下来的。这样有钱的公司所赚的钱呢，在那个时候大概40-50年前是每一年将近8000万荷吨，或者等于当时的可能是4-5千万美金一年，12%是我父亲。这样有钱的一个人，你想他借书如何呢？借据如何呢？借据死的时候很悲惨，他的女儿前10多年我见到已经神经失常，全家中间没有一个人维持他经济的那个地位。为什么呢？因为钱财是不可靠的。我讲这件我不要讲太多，就在美国最不景气的时候，1929年呢，就有10个大财主集合在华尔街的某一个楼上商谈怎样扭转全世界金融的这些事。这10个大财主有煤油大王，有这个大王那个大王的，好多大王。但是呢，20年以后有人去查这些大财主的下落，其中有一个是神经病，另外一个是自杀，还有一个在监牢，一个流亡国外要逃出法网。所以这世界是不可靠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政治是动摇的，你的根基是政治吗？金钱是动摇的，你的根基是金钱？第三样，不但如此，有一些人呢，他逃避这方面，他在思想界进军，要在哲学里面建立人生的基础。哲学的理论会不会把人生的基础赐给我们呢？我告诉你，不是的。哲学本身是变幻的，直到如今没有一套的哲学体系是没有动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哲学体系到底在讲什么呢？哲学这个字呢，原来是 philos 加上 sophos， 就 philosophos 或者 philia 加上 sophia。 这个 philosophy 就是 to love the wisdom， 喜欢爱这个智慧。但是呢，当你提到人自己的时候，人生哲学的困难在哪里？是人自己想明白人自己，结果呢，以自己做 subject 来研究自己这个 object， 就产生了 mixture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所以我要明白我是谁，谁问我问谁， 问我问什么，问我是什么。结果呢，那些以自己为发问，以自己为被问的这种混乱呢，就产生了莫名其妙越想越乱的人生哲学。所以呢，哲学是什么？有的人说哲学是在黑房间里面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这个叫做哲学。所以越讲越乱。但我有另外的描写法，我给哲学描写成什么呢？就是思想人生，思想来思想去，总不明白，那思想中间乱七八糟的记录叫做哲学。所以许多哲学家他们思想自己的人生没有神的启示，他靠自己想，越想越乱。尼采是大哲学家，结果疯狂而死。Schopenhauer 是大哲学家，悲愤而死。这些人思想人生想不明白，但是他们在没有死以前把乱七八糟的记录写下来，这样呢，不但他乱，你会读乱的书，你就是有哲学天才的人。你读懂了，你更厉害。结果呢，你读了，你也喊他一同乱，免得他自己太孤单。这个叫做哲学家。所以哲学家大有办法写下一些东西，让别人在共鸣中间与他同乱。这种哲学思想，今天的许多哲学思想家到年老的时候，他自己呢没有把握他自己走那一条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奇怪林语堂年老的时候要回到主那里去，不奇怪胡适到最后他走的道路在哪里他不大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夏本豪我死的时候大喊大叫，我在黑暗的面前不知道往那里去，我告诉你，他看顾他的护士要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吓死了，跑出来以后就从今以后决定不再做护士，不再照顾人，除非那个人是基督徒。这个是肖本豪的护士逃出来讲过的话。亲爱的弟兄们，尼采在哪里？尼采现在在泥土下面给人踩。尼采这个人没有死以前，他讲上帝死了，他讲不久以后上帝没有什么，他死了。你的哲学使你抵挡耶稣吗？你的哲学思想使你反对圣经吗？哪一派？你告诉我。我告诉你，没有一种哲学思想在神的光照之下不显出他的亏欠。神是真理的源头。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些都不可靠，最要紧的是科学。我今天是要给你分析什么叫做科学。科学这个字从拉丁文的 skill 来的， I know。When you discover something, you know. But before you know, before you discovered, the truth was there. 真理源在哪里？科学不过是人发现出神隐藏在自然界的真理，让人在玩味之中的发现的真理，这个叫做科学。而科学的范围呢，只不过是在自然界，而科学的本身是可变的，不是不能变的。如果你查400年以前的医学 Harvey 的心脏论，你就发现了真是贻笑大方。你再查查200年以前华盛顿那个时代呢，医学界都深深相信用这个抽血可以使人的病治好的话，你看见现在完全是无稽之谈。所以每一个时代的科学还没有进到真正绝对的真理以前，却有许多人把那能变的知识当作抵挡上帝的真理的这个幌子，这不是很好笑吗？我们人生的根基在哪里？人生根基在世界的知识吗？人生的根基在世界的哲学吗？人生的根基在这个政权金钱吗？如果这样一提下去，世界真正没有一些永不动摇的东西。第五样最可怕的一样，人心会动摇的。当一个人他听到的时候，他说政治改变不要紧，哲学改变不要紧，科学改变不要紧，最重要美金一折没有降价就对了。他以金钱做根基。另外一个人说你什么变都不可以，什么变我都不管，只要我的爱人未婚妻没有改变就好。我告诉你，可能变的啊，你的未婚妻可能变的。今天的人心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善变，已经变成一种统计的事实了。 Florida California， 你们有一些从 Florida 来的听得特别清楚，这两州的离婚率多少 percent 你自己看。 California 超过 70%， Florida 60多%。你看见没有？这是可怕的时代，人心是会变的。在印尼有一个城市叫 Kediri， 这个城市里面有两个青年，一个男一个女，他们同时掉入爱河里面，掉而不能自拔。所以他们呢就很喜欢这种掉法，他们相爱了，越爱越深，越爱越深，到了一个不能分离的地步，不得不要公开对父母说他们愿意结为夫妇。这个男的非那女的不娶， 那个女的非这个男的不嫁。他们坚定到这个地步，山可倒啊，海可干，色可烂，是怎么烂的，还怎么干的，我是不知道。不，到底人类的想象力已经有那样大的破坏性就是了。我们无论如何，山盟海誓，结为夫妇。当这个父母亲听到了以后，男方的家长反对，女方的家长不赞成，所以他们哭得不得了。我想世界没有比相爱而不能结合更苦的事情，所以这两个人哭得不得了。到最后呢，在绝望之中产生一个新的盼望，死后的盼望。生而不能结为夫妇的人，死而结为夫妇的鬼也好，所以他们就决定相拥投海，投江自杀。那个城市里面一个一条大江，水在这个雨季的时候相当急，也相当深，所以这两个人就决定要跳河自杀。他们约定了某一天的晚上，在夜下面情调特别浓的时候，他们要自杀了。两个人约定好了到河边去了，但是要先问清楚会不会游泳。如果其中一个自杀了，另外一个会游泳，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问的结果两个都不会游泳，所以他们到了河边还彼此照顾。自杀以前人还会彼此照顾的，还会使自己不伤风，多披一点衣服或者怎么样。自杀以前还完整的自杀，这样呢使他自杀的更加富有牺牲的意义。两个人在河边谈完了一生中间所要谈的话，没有谈完的话，把所有的话都倾吐清楚完了以后呢，在比赛流眼泪一下。当他们哭完了讲完了，所有的诗都唱完了，所以心底的话都挖完了以后呢，现在又跳了。谁先跳？ Ladies first。 我顺便告诉你，西方的文化是 Ladies first for Western culture， 但是 in Bible not Ladies first， Gentlemen first。 这个男的说我下去，他大哭一场，做了最后的诀别，就先跳下去。一跳下去，这个女的哭起来，她吓死了，那个水就把丈夫卷起，就这样死了。她哭完了以后呢，把眼泪擦干跑回家。两三个月以后，这个女的同别人结婚。我告诉你，人心会变，你不要想你是不会变的，你也会变。美国有一个很会康舍别人的心理学家，千万对的夫妇因为他的这个腐谈，他们不成立分，所以这一个人呢，大家认为他是非常有贡献的。突然消息传来，他自己离婚了。离婚以后，他的书里面提过一句话：千万不要以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人心会变的，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动摇的世界中间，我们怎么样建立人生的盼望呢？就在这个动摇的世界中间，神赐下这个应许，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大家念，依靠耶和华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正怀疑基督教，为了母亲是基督徒，我不得不去做礼拜，但我每看圣经越看越讨厌，不看不要紧，不听不要紧，越听到越反对基督教，越看圣经越产生怀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同感，有一个时候有这样的情形，我看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神经病，锡安山什么山嘛，对不对呢？我们又不是不懂地理的，对从小就爱画地图的我看得更好笑了。如果是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昆仑山还不错。我们中国的名山大庙多得不得了，这昆仑山、天山，这一个呢喜马拉雅山，这么华山，这么多的山，怎么选也选不到这个锡安山，对不对？锡安山什么山嘛？乌拉尔山、高加索山、阿尔卑斯山、安德山，至少美国的 Rocky Mountain 也不错。怎么选也选不到锡安山嘛，所以锡安山实实在在名副其实是名落孙山的无名小山。这名落孙山的无名小山怎么选在这里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这有一点比例不对了，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这么伟大，怎么比锡安山？这个一定是犹太人的自大狂，我很不满意。圣经有什么可信？ 人写的，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枪子。我问你，你还没信耶稣没读圣经以前，你看地图看过西安山没有？有没有？从来没有。所以呢，用我的科学头脑知识分子的心情，这是不能接受。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不信主，我很同情你，我是在同情，就像你那样，我不同意就是了。同情同同意有一点差别就是了。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永不动摇。真的吗？西安山永不动摇吗？西安山动摇不动摇？西安山在哪里？我告诉你，西安山就在约旦河的西岸，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是约旦河，下面是死海，这个是这个地中海的东岸，这个是土耳其，这个是 Cyprus， 这个地方是加利利，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西安山就在这个地方，就在约旦河西岸的地方。那么你注意哈，如果你研究地质学，你特别注意到中东的地质的情形，你发现呢，约旦河东岸、死海东岸同西岸那期间的裂痕同地层的差别是相差，照地质学是可能是几十万年。所以表示这个地层差别这么大呢，这是世界历史中间可能动摇最厉害的一个地方，你明白吗？既然这是世界历史动摇最厉害的，写诗篇的人怎么可以讲向西安山永不动摇呢？这个是欺骗那不懂的没有学问的人吗？是这个意思吗？我那个时候用我自己所以为的科学眼光，所以为的知识分子的头脑来看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切根本不对的。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向西安山永不动摇。但我告诉你，圣经不是一本用纯粹科学的这个手法来写的一本书，圣经所包含的意义还有其他的意思是更深的。虽然如此，我们应当的明白在这一个层次的中间怎么样找出那个意思。西安山为什么被放在这里呢？不是因为它是从没有动摇过的山，西安山也不是因为世界上最大的名山，因为当他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表示被围在中间，不是一个大山。如果是大山的话，他是早就突出来了。所以这里呢，不是用平常所看的科学眼光来解释这一节的圣经。这里所提的西安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注意，在122篇那里，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在这里你看到了，所以选锡安山作为永不动摇的山，乃是因为锡安山上面有神的圣殿建立起来的这一件事实。在这个锡安山上面，它宝贵的地方是上帝立为殿的地方。所以这里所重要的、所重注重的点，并不是山的本身，而是被选作殿建立的所在的这个意义存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天下万山千山，只有锡安山被选作为神圣殿建立的地方。所以这里提到的殿的意义，也就是我们不动摇的根基了。为什么说锡安山是不动摇的？因为上帝的殿建在其中。而殿的本身是不是动摇的？以色列人在耶利米书里面提过这样的话，当耶利米先知给他们做许多的预言，与他们的观念不相同的时候，他们拒绝接受这些预言。他们整个的基础就是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先知耶利米比他们爱上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说，你们不要心里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上帝如果可以把他自己约柜交给非利士人，上帝也可以把他的殿交给尼布加尼撒。所以这个殿就在里面的意义，而不是外面的形体。这样的我们要看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殿是上帝留名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提到为什么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的时候，我们要从许多的方面来看，殿是神留名的地方，这是第一样。上帝的名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想我们够好，以至于可以直到最后一秒钟坚持到底。没有一个人是够好的，以至于神要把这个够好的人保守到底。 上帝说，以色列啊，我早就可以丢弃你们，但为了我自己的名的缘故，我爱惜我的名，所以我保守你们。你听明白这句话吗？为他自己的圣灵的缘故，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你发现这一句的奥秘吗？为了他的圣名，上帝爱他的名，爱到一个程度，他为他自己的圣洁尊严的名，他来保守。不是我们够好，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够好的。一个奉主名求的人，先要尊主的名为圣，否则他的求就变成妄求。这个以主的名成为我们侍奉的一个基础，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说不是你们什么好，也不是你们够资格，乃是你我为自己的名的缘故，我保守你们到底。这是第一样，锡安是上帝留名的地方。第二样，锡安上圣殿是神以人立约的地方。今天我只要提到三样的事情，把这个殿同不动摇的意义把它提出来。神在圣殿中间留下了约柜，圣殿是神以人立约的地方，殿也是人向上帝祷告的地方。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祈祷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殿里面就是神的应许，神立约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的祷愿向上帝呼吁成名出来，所以这样这个约就是根据神的诚信真实。因为上帝是诚信真实的上帝，所以他立的约就仅非世人所讲的话所立的约。这世界有多少人讲话不算数的，有吗？可能就是你。这世界有多少人签名不算数的，签了名立了约，凭着你的人格来决定你所立的约有什么价值。上帝说，我是诚信真实的主，这一位从不改变的没有转动影儿的上帝，他以人立了约。上帝是立约的上帝，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上帝立了约，在这个亚当的时代上帝立了约，在这个摩西的时代上帝用牛羊之血与以色列人立约，在新约的时代上帝用他自己的圣子耶稣基督的血与人立约。上帝所立的约，他是不背负自己的上帝。所以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原不能背负自己，他是诚实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他的信实存到万代，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所立的约他没有改变，因为我们的上帝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样一位上帝对我们说，你们不要随便开口，你要安静，因为上帝的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稀少。如果你立了誓要做的事你不做，你是得罪上帝，以其应许而不遵行，不如不发言，不随便立约，这是圣经的要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世界有许多人被约废弃他的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是因为他的信实的约来保守我们在他里面那个永不动摇的根基，我们会感谢上帝。今天有许多人不是如此，如果你要买房子，你需要 down payment， 所以你就是某某人借给我50000好不好，我一定这几个月就还给你。那几个月到底是几个月呢？他几个月就是5个月，好了，你就借给他，他签了字，我某某人决定5个月里面把这一笔款还清楚。一个月过去了，2个月过去了，3个月过去了，4个月过去了，你说我是像这个老人借，我为什么不像年轻人借，特别像老人借？因为老了吗？所以向他借。4个月以后人家告诉你某某弟兄病得很重，你一面说哎呀很可怜，心里说感谢主，我就早看出他不会过5个月，所以我特别向他借钱吗？现在他老了病得很重，哇很可惜，我外表说要去探访他啦，为他祷告，心里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他老了快要去了，我可以不必还这一笔债了。等到再过2个礼拜，人家说他进医院 cancer 很厉害，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心里说更感谢主。好，等到他真的死了以后，他的子孙来，你说我不知道这件事啊，你父亲老糊涂讲的吗？ 你看见没有，许多人呢就趁着时代一变迁，人的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整个人呢不再承认他讲过的话，受过的用。但是上帝不是如此。你看这一个圣经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有一句很感动人的话，我很受感动。那里讲什么？耶和华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声，他就愿意下来拯救他们，因为他曾经以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过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那立约的上帝不是被约的上帝，他不随便被约，所以他的恩赐同选召是没有后悔。这一位神，这位上帝，他要守他的约来拯救以色列人。我问你，摩西的时代，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痛苦，同上帝亚伯拉罕立约相差多久？你知道？相差了430年。如果30年一代，那么亚伯拉罕到摩西430年就有13代半，对不对？这样13代过去了，神还纪念做什么呢？不是早就死光了吗？亚伯拉罕死了，以撒死了，雅各死了，雅各的12个儿子。流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又是便雅悯，也都死了。这一代一代死了，过了10多代以后，神说：“我纪念以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不改变的。我们今天蒙主保守到底，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坚忍到底，乃是那守约施慈爱的神用鞭打、管教。各样的责备，各样的教训，把我们带到因为他的名同他的约，要我们走的正路的上面。感谢上帝，今天我们见到主的饼、主的杯，不要忘记，那是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用我的血，以你们所立的新约。”主的约是不改变的，主的约是永远的。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来的，他都能拯救他们，拯救他们到底。这样大的爱应当激励我们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活，甚至必要为主死，因为他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舍命将命倾倒流出宝血来成就救恩，是足以我们立约的根据。旧约是用牛羊的血立的，新约是用圣父的独生子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无瑕无疵无罪圣洁的血为我们留下来立的。当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圣殿金光辉煌照射大地，那个城墙那个圣殿的顶都是何等的回眸，何等的吸引人。当人面对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个好心人出来对他说：夫子啊，不要去吧，这一次不要去吧，因为叙利王定义要杀死你。耶稣基督是不是回答说：真的吗？谢谢你，我以后派你做我的情报部长，这次你这样在困难中间接近我，告诉我这个重要的情报，我一定快快逃走。耶稣基督转过来对那个人说：虽然如此，今日明日我必前行，第三日关系我的事所记载的都要应验。走吧。当耶稣向前走的时候，路加福音记载两句话，众人都稀奇，门徒也害怕。为什么呢？怎么有这样大胆的，明知死就在前头，他向前冲去。耶稣说：你告诉叙利王那个狐狸这个诡诈的人，你告诉他先知丧命在耶路撒冷城外是不可能的。什么意思呢？一定要流血在锡安山的上，一定要流血在耶路撒冷，正像他们把血放在幔子坛鸟带到至圣所去为人民赎罪一样。耶稣基督说：我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流血。锡安山是耶路撒冷的所在，锡安山是圣殿背离的所在。耶稣基督被定罪不在加利利，耶稣基督被定罪不在撒玛利亚，耶稣被定罪不在约旦河外，耶稣基督被定罪乃是那些祭司法利赛人律法师自以为很属灵天天侍奉上帝的人，在这些人手下耶稣被定死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先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说门徒惧怕，众人稀奇。这有一点遥遥相比在他以前的苏格拉底的情形。当苏格拉底要死以前，那一个看守监牢的人对他说：苏格拉底啊，我要开门放你走，你肯不肯？伟大的苏格拉底他讲了一句话：我不要逃避，我不怕死，因为死不过是一扇门把人带到永远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Benjamin Franklin 他的坟墓墓碑的上面有四条的字，这四条的字最后一条是什么？休息苏格拉底同耶稣。苏格拉底是外邦中间见死而不避伟大一个善人一个圣人，耶稣基督呢，他是在神所差派成就救恩的这件事情上给我们看见没有离开十字架愿你遵行天父旨意。我个人很喜欢艺术，我很喜欢图画，我看了我收集了我注意了那些画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有一张很给我感动了，他在十字架正在预备的时候站在那里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向天空，天上的一道光射在他身上，使徒再讲希伯来书第四章那一句话：上帝啊，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我告诉你，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应当有这样的精神。法国的金结果是鲁索这个大哲学家点燃了革命情绪，燃起整个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思想家。他讲过一句话：如果苏格拉底的死是一个圣人的死，耶稣基督的死是上帝儿子的死，他替我们还了罪债。这样的一位主，你认识他吗？你接受他吗？你爱他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名、主的油、主的血都成了锡安永不动摇的基础。感谢上帝，依靠耶和华的人

0: 好像西安餐，永不动摇。请问你在哪里吗？今天晚上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决定在他的名，在他的右，在他的宝血的救恩里面有份。你可不可？你可不可？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你的主。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心里所藏的一切，我们脑中所思想的一切，你都知道。主啊，你不要顾念我们的罪，你不要纪念我们的过犯。求主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主啊，用你的大恩大爱，如同慈神的爱所牵引我们，使我们到你的祭坛上面，先看见你为我们死，也看到我们为你活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动摇的世界应许我们有永不动摇的人生。我们不是来到地上的西安，乃是来到天上的西安山，那里有你立为新又永远的功效的宝血，有被成全之人的意义的灵魂。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如今求主在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继续用你圣灵的工作光照引导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表示接受你的许多的朋友，求主这个时候接纳我们每一个人，洗净他们的罪，拯救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从今以后一次相信你，永远没有离开你，一次跟随你，永远顺从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此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1: 以上是今天的圣经讲坛，由唐崇荣牧师主讲，题目是不动摇的根基，出自诗篇的125篇第一、第二节。愿耶和华善待所有信靠他的人。朋友，若是你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愿今天你的生命扎根在主的话语上，愿神垂听你心中的祷告，赐福你手所做的工作。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

这名迷人，我爱听见，一听我心不禁狂欢，其乐将我眼泪擦干，高举耶稣之名，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1: 今天为你继续播出的是凯莉的故事。在许多家庭里，隐藏着有家庭暴力的人，他们会打、踢家人，扔东西、侮辱、囚禁受害者，而这些受害者却很少举报有家庭暴力的人，或者就算举报了，后来也放弃了指控。在这个故事中的女主人也遭受了家庭暴力，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她身上。凯莉是在一个宗教家庭里长大的，但是被神秘主义所吸引，并且吸大麻。她嫁给一个残暴、有家庭暴力、经常打她的人，她忍受着不断升级的家庭暴力，一直希望丈夫会改变。她想要找家庭暴力庇护所，但是因为那里很肮脏，她又回到丈夫的身边。后来，她终于离了婚，但是又陷入了淫乱的关系。两年之后，她遇见了一个把她带到教堂的男人，她在一个妇女的查经聚会上得救，然后她遇见了一个基督徒，并且和他结了婚。

我成了一个愤怒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一个女人。我又回到了淫乱的生活里，想要从男人那里寻求一个肯定。自杀的念头仍然占据着我的脑海，这点对我来说好像是唯一能够解脱的办法。我打算结束这一切。我在一个火车隧道里面开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上帝阻止了我。我的生活来自魔鬼的那些个思想，几乎要把我逼到死路上了。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去了克利夫兰俱乐部，在那里我遇到了丹。这一次偶然的相遇改变了我的生活。过了几天之后，他来拜访我。

0: 真是令人惊奇，对吗？你就在我姐姐的隔壁。
1: 是啊，这个世界真小啊。
0: 你的孩子都很可爱啊，凯莉。
1: 其实呢，好一段时间我并不是一个好妈妈。开了盲肠炎的手术之后，我休息了5个礼拜啊。这样我有的是时间去慢慢的思考，我是怎么样为了自己的私欲抛弃了我的孩子。
0: 最近吗？
1: 是啊。
0: 那礼拜天你想和我还有我的家人一起去教堂吗？
1: 诶，你是个基督徒？
0: 我从小就去教堂聚会，但是我迷失了。我总觉得上帝在用我们的相遇引起我的注意。

上帝确实在我们两个身上在做工。丹的家人无条件地爱我，就像我的奶奶爱我一样。他的姐姐跟父母很细心地保护并且帮助我，甚至帮我带孩子，带着我的孩子到他们本地的小教堂。丹护送我到一个克利夫兰的大教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详细地指出什么样的人进不了天堂。第九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人，不是吗？耶稣死了，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样的人。他就是为你而死。他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为什么？因为他伟大的爱。唯有基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教导。牧师宣讲的东西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然后另一个姐妹用拖车带着我和她的家人去教堂。我的女儿从教堂长椅子后面拿出一本圣经，在上面写字儿。我看到她这么乱写，我感觉到很不好意思，很羞愧，把圣经夺过来，然后骂了她。我们就走了。

那个姐妹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跟他们一块儿。我觉得很惊讶，她对耶和华的信号多么的不一样啊！其实，她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有一天，丹过来告诉我，我跟他妈妈和姐妹一起查经的时候，他可以照顾我的孩子，所以呢，我就去参加了。啊，那是一个改变我生命的周末。那里的女性跟我穿的不一样，她们说话做事也跟我不一样。他们说话的方式当然也跟我不一样，但是他们都很快乐。牧师的妻子跟我是高中的同学，他问我得救多久了，我说是在我13岁的时候。他觉得很惊讶，张大了嘴看着我，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儿。我很渴望成为他们这样的女人，他们拥有着我非常渴望的平安和幸福。因为聚会的主题系列是关于怎么样活出圣经中属灵的生活和照顾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的需要，我从主题查经中走了出来，独自回到我的房间。

我想到了很多传道人，很多圣经的教导，以及现在带领人正在讲的信息。我就跪在浴室的地板上，主耶稣，我知道你是谁，我很讨厌我现在的生活，我真的把一切都搞砸了，搞得乱七八糟的，我的孩子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可是我不能再这样的下去了，主耶稣，我想为我的孩子做更多的事情。我知道我犯罪得罪了你，我愿意向你悔改，我也愿意你来改变我，更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主耶稣，求你，求你现在就进入我的心里，求你从现在开始来管理我的生活。

0: 是我。
1: 哦，凯莉啊。
0: 是凯莉，对。我打来是想告诉你跟妈妈一个好消息。
1: 真的？
0: 我几个星期之前得救了。
1: 你在说什么，凯莉？
0: 爸，我认罪悔改，我呼求神拯救我。爸，你知道吗？他真的救了我。
1: 上帝呀，我真高兴。亲爱的，我真的很高兴。
0: 爸，你知道吗？所有的一切好像都不一样了。

0: 现在经常读圣经，还有我在做决定之前呢，我都会一直祷告。哎，
1: 那太好了。
0: 爸，也许有一天，哎，主耶稣会把我的另一半也带进我的生活里。
1: 我正是这样的希望啊，凯莉。
0: 爸，还有，我希望我的孩子拥有比现在更好的生活。

圣经的空间时间，我就会去附近的小公园。但是生活仍然不容易，就算我爱主，想为主而活，可是我仍然想过要自杀。但还是会来到我的身边，并且他说想要帮助我。

0: 嗯，凯莉，
1: 嗯，
0: 你的肌肉之后生活好些了吗？
1: 是啊，哎，我每天啊到公园里面会读一点妈妈给我的新约圣经。
0: 嗯，真好。
1: 嗯，还有，我每天工作的时候，我会跪在洗澡间里面祷告。
0: 嗯，
1: 我每天都会祷告。
0: 嗯，读圣经和祈祷会让你的生活很不一样，凯莉。
1: 嗯。
0: 你要继续保持下去。
1: 嗯，啊，你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上帝都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啊？
0: 是的，他垂听约拿在鱼肚子里的祷告，也垂听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的祷告。他当然也垂听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祷告。
1: 嗯，我要告诉你哦。我得救之前跟三个男人交往过了，但是我都让这些人迷失了。我真的很想花时间去认识主。
0: 对，神告诉我们不要和非信徒同服一轭。
1: 嗯，哎，对了，那主也不希望我做这个鸡尾酒女招待的工作了，是不是啊？
0: 这个工作肯定不能荣耀他。
1: 可是我需要钱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嗯，圣经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凯莉，你必须要学会信靠主。
1: 还要我去信靠，还要等他。哎呀，主啊，你就赐给我吧，要不然的话我真怕我活不下去了。
0: 不会的、
1: 啊、
0: 圣经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1: 那你要告诉我，上帝是怎么做的呢？
0: 通过他的话语、
1: 哦、
0: 也通过你重生以后就在你里面的圣灵。有时候他也会通过其他的信徒向你说话。
1: 哎，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0: 上帝不会受贿他的话语。
1: 真的？
0: 他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计划，他会在我们的生命里使用我们。我肯定上帝会对你说话。
1: 真的？

我失去了我的工作，紧接着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可是神却使用这些个困难来教导我要好好的信靠他。主耶稣用很多圣经上的教训和他的儿女们教导引领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好妈妈。城里的小教堂有一个基督教学校，虽然我还是在领取失业金和福利，可是我还是决定让女儿在那里上学。我想凭着信心生活。我错过了第一次交学费的时间，第二学期也已经过了很久了。这个时候学校里的校长要见我，

0: 很高兴见到你啊，凯莉，请坐。
1: 哦，好。请问是关于学费的事情吗？
0: 是的。
1: 这一点我想我可以解释。
0: 我想告诉你啊，有人呢想匿名捐赠800块钱作为爱基的学费。
1: 哇，
0: 你每个月可以支付15美元吗？
1: 那真是太感谢神了。我能够支付比这个多一点的钱的。
0: 那太好了哈。顺便说一句啊，你想不想和谁约会啊？
1: 我没有想，我真的没有想。
0: 你什么时候愿意和我一起出去呢？

0: 对了 ，Jerry， 我去过一次你的教会，可是啊，那次你并没有注意到我。
1: 哦，我当然注意到你啦，真的、哦。
0: 是吗？
1: 你穿着红色跟白色条纹的衣服嘛，看起来就好像一个糖果手杖。我没想到你会对我感兴趣，可是丹的妈妈告诉我你会的。
0: 那你想做什么呢？在这里，其实我要告诉你，我不需要另外一个男人出现在孩子们的生活里面。要是说你只是对约会感到兴趣的话，那请你现在就告诉我，让我知道，这样我想就不会浪费我们彼此之间的时间了。
1: 我并不抗拒婚姻，只要遇到正确的人。

个时候是十一月份，第二年的十一月，我们结婚了。杰瑞有三个十几岁的儿子，这成为我额外的收获。杰瑞也接纳了我的孩子，我们举办了一个派对，邀请了我们所有的朋友和家人，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因为我们盼望他们也能够认识主。

兰斯继续跟其他的女人纠缠不清，但是他从来没有联系过我跟孩子们。最近我听说他因为癌症去世。

2010年，我跟 Jerry 庆祝我们结婚25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把我们的婚姻和生活完全交托给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爱我们，并且为我们舍了他自己。我永远记住诗篇37篇第5节里面所说的：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凯莉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1:16，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马书1:16。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称呼你阿爸父。我们清楚地看见你实在爱我们，因为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如今上帝宣告，我们如果相信耶稣基督，他就看我们是圣洁的，因为主耶稣像是无瑕疵的羊羔，将他自己的生命当作祭物献上，替我们赎罪，使我们得着自

我们爱慕主耶稣，也愿遵守他的命令，他就要求父神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而且永远与我们同在。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古林。
2: 我是时辰。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启示录这卷书，求神给我们智慧可以讲解他的话语，也求神赐给您悟性可以明白他的话语。
1: 是的，我们曾经说过启示录是一卷很难懂的书，因为里面有很多象征性的说法，当时的读者一听就明白，而我们呢没有活在那个背景里头，不容易明白，要非常小心的查考，不要把现代的事物跟想法牵强的带进去解释。有圣经的听众朋友，现在请翻开启示录第二章第六节，跟我们一起来读。
2: 启示录二章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1: 我们上次开始读第二章的内容，那是主耶稣在异象当中指示约翰要写给七间教会的话。头一间被提到的教会是以弗所教会，主耶稣说过称赞他们的话，也说过责备他们的话。刚才时辰念的那节经文呢，就提到他们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时辰啊，请你介绍一下这个尼格拉党好不好？
2: 好，尼格拉党啊是当时的异端，他们认为肉体可以随着个人的私欲而行，不会影响到灵魂，他们也吃拜偶像的食物，他们把在基督里的自由变成拜偶像跟行淫的借口。
1: 对，由于他们以基督徒自称，就诱惑了好些人跟从他们。可信的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呢并没有上当。
2: 启示录二章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1: 主耶稣对每一间教会说完了话之后呢，都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可见啦，三位一体的神要求所有的教会都留心的听他给每一间教会所说的话。
2: 我发现呢，主耶稣给每一间教会也都有得胜的挑战，如果得胜了就有不同的赏赐。
1: 所谓得胜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着靠着复活主的大能，胜过我们本身的缺点跟软弱，也胜过外来的引诱跟罪恶。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也希望您做一个得胜者。我们来看看以弗所教会得胜之后会得到什么赏赐。
2: 他们可以吃神乐园里那棵生命树上的果子。古灵啊，你想这里的意思是不是真的说大伙儿围着那棵生命树吃着树上的果子呢？
1: 我想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你记得生命树最初是栽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个时候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可以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他们那个时候跟神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亲密和谐，所以这项赏赐是指着重新得回跟神相处在一起的自由跟福乐。请时辰读一下现代中文译本。
2: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二章六节七节，不过你有一个优点，就是你跟我一样恨恶尼格拉派的所作所为。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可听的都听吧。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赐他权力可以吃神园中那生命树的果子。
1: 我们现在接着来看约翰写给第二间教会士美拿教会的那封信。
2: 和合本圣经的启示录二章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
1: 士美拿就是今天土耳其国境内的伊士麦城，那么是在以弗所城的北边，是小亚细亚著名的商业中心，是一座又漂亮又自傲的城市。这座城市当年也是许多宗教的一个总部，包括了敬拜罗马皇帝的凯撒教在内，它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模范城。有一群很有势力的犹太人呢，就住在这里，他们跟罗马人勾结，排斥基督徒。在早期的殉道者当中，著名的波吕贾，那么他就是士美拿城的一位主教，据说他是被活活烧死的。
2: 启示录二章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1: 这里所说的自称是犹太人的是指谁呢？很可能是保罗书信里面曾经责备过的那些外面行了割礼，心灵里头却没有行割礼的犹太人。请时辰读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的二十八、二十九节。
2: 罗马书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1: 什么叫做里面行割礼的人呢？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生命被神改变过的基督徒。时辰，那些自大的犹太人到底说了些什么毁谤话呢？
2: 他们毁谤基督徒不听从罗马皇帝该撒的命令，阴谋造反，因此害基督徒被罗马政府捉拿。
1: 难怪这些犹太人被称为是撒旦一会的人，意思就是说啊，他们跟撒旦同伙，是撒旦的会众。
2: 启示录二章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1: 魔鬼就是撒旦，他是神的仇敌。写给士米拿教会的信呢，没有责备的话，但是呢预告他们会受苦。这里说必受患难十日，不是真的十天，而是指一段短短的时期。主劝他们要至死忠心，就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冠冕呢，在原文并不是指着皇帝戴的那个皇冠，而是在竞技场上颁发的那个桂冠，所以它是象征着神的赏赐。那个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永生。
2: 启示录二章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1: 这节经文呢，跟前面向以弗所教会最后说的话是一样的，都是呼吁众教会来听，也挑战众信徒要得胜。这次主给得胜者的奖赏又是什么呢？
2: 那是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1: 第一次的死是全人类都不能够免的，无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难免一死。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已死的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凡是已经得到救恩又坚持到底的人呢，就不会有第二次的死。但是那些在生前不肯悔改反而追随撒旦的人，就必须经历第二次的死。这个第二次的死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二十一章有很详细的描写。
2: 先简单的说，第二次的死啊，就是被扔进硫磺的火湖里， 永远的死亡。
1: 不错，凡是像士米拿教会那样对主耶稣至死忠心的人，就不会受到这种永死的刑罚。请时辰根据现在中文译本，把约翰写给士米拿教会的信再帮我们温习一遍。
2: 现代中文译本的启示录二章八节到十一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天使说，那位开始和终结、死而复活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但实际上你是富足的。我知道你受那些自称为犹太人的所毁谤，其实他们并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的党羽。不要怕你将要遇到的苦难，看哪，魔鬼要考验你们，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投在监狱里，你们要受十天的苦难，你要忠心至死，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华冠。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可听的都听吧。那得胜的人绝不会受第二次死亡的灾害。
1: 我们继续来看使徒约翰写给第三间教会别加摩教会的信。
2: 和本圣经启示录二章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
1: 让我先来介绍一下别加摩这个城市，它位于以弗所城跟士美拿城以北的地方，靠近海岸，是古代亚细亚省的省会。第一座敬拜罗马皇帝的庙宇就盖在这儿。
2: 据说别加摩呀是一座文化城市，城中有一个大的图书馆，所收藏的书籍不下20万册，仅次于出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可见它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城市。
1: 对，在这节经文里面，主耶稣自称是那有两刃利剑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一章十六节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剑象征着神的审判，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以审判官的身份说话。为什么主耶稣这回要用审判官这种身份来说话呢？等我们下次读这封信的内容就会知道了。好的，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您得到生命的冠冕，下次再见。
2: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马太福音5: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5:9。